0: 到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现在微信平台上面已经看不到大家答题了，大概全是专区专区专区专区专区。一听到，我跟你们讲，就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一听到说哇，现在有足足14个款都随便大家选哦，不动。一听到说14个款里面只有13个款了，有一个款已经售罄，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一款售罄。
1: 这不信，我得看一看，验证一下吧。
0: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平常其他的这个音乐时段也会跟大家分享。然后这个 MK 的包呢，音乐时段已经分享了2天了，所以那个包的肯定就卖完了。所以其他的款式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够有挑到大家喜欢的，反正你看一看嘛，有你喜欢的你再领券下单嘛，是吧，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百搭的款式其实还都蛮多的。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专区啊，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有一个图片，有一段文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20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你再点这个链接进去看啊，有你喜欢的款式你就直接下单，就是在那个标价上面再减200啊。来，刚给大家出了题，现在如果咱要是买这个小天才最贵的那款电话手表，得花2600多块钱，请问这是真的吗？反正佳琪选的是 B， 他觉得可能不止这个价。啊，我来看看这个。群里啊，包括微信平台上大家怎么选的。一群里木木说 A 好像要这么贵，前不久陪小朋友买充电线的时候随便瞄了一眼，好像确实是有2600多块钱。然后再看看四群里风选的 A 说可能还不止，幸福人生和度都选的 A， 那如果不止的话那就不对了呀，因为它就2600多，
1: 对对、啊、你比那个贵了，
0: 就是只有2601到2699，这个是2600多嘛，对吧、嗯、那但凡它是2700、2800、2900，它都不是2600多嘛。四群里又来了几位朋友打卡啊，这个美羊羊、夏不天、小央啊、七股隆咚咚咚锵多点啊，谢谢大家。然后二群里，二群里王依依和任小刚都来打卡了，唐大京选 B， 赵小赵选 B 说假的，最新款好像接近3000，王依依说选 A， 上周去店里看了好像是2699，拂晓的稻草人说选 A 都精确到百了，我觉得是真的。王依依说2699，反正我不会买。姚蛋蛋说选 A 真的，这不就有正确答案了吗？相信依依老师，王依依跟着你答，终于你也跟着他答一回了，是不是？来吧，我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真的就是2699。目前小天才电话手表在售最贵的型号是 Z12 旗舰款，官方定价是2699，这是今年

0: 五月份上市的新款，取代了之前的 Z10 Z11， 成为顶配机型。哎，啥家庭，啥家庭能买？给孩子买一个。其实你细算起来
1: 啊，
0: 咬咬牙，很多家长都会给买，因为想着我自己是吧，穿点这个拼夕夕，吃点那个那叫什么，搭配的那个外卖叫啥来着？
1: 对，拼好饭，
0: 拼好饭，我没问题。但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呀，然后咬牙给他买了。买了之后呢，也可能就会因为它里面太多丰富的功能，反而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啊。所以各位家长们真是不容易，真是辛苦了啊！新的学期开始了，你们费心了。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反正今天聊聊这个电话手表，我发现啊，咱们很多，你看，到底是咱们亲亲九五电台的听众呢，到底是咱们家早上好的听众呢，是吧？这观点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正，就是说我能力范围之内你给孩子买，然后这个功能包括各方面的使用方面的一些给孩子家里在家里立的这个规矩，那不能说被一个工具牵着跑，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好。我看到还有不少朋友在回复啊，关键词是专区，不是包啊，也不是专柜啊，关键词是专区啊，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看到今天 MK 啊女包的专区啊，549起，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啊，领了券之后每款能够便宜200块钱，不领券的话你就多花冤枉钱了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按我说呀，你花个2699给孩子买一个电话手表，还可能因为功能太多耽误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学习。
1: 嗯，
0: 你还不如把钱花在刀刃上，你给孩子买点远古农场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1: 哎，这个更实际。
0: 你让他吃好了，发育好了，身体好了，其他的别的好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培养和生长。远古农场专注盐碱地谷物全产业链，自有八大种植基地，从育种到加工全程自主把控。在盐碱地以前是寸草不生的这样一个环境里，现在能种出来自带天然矿物质和生态种植的食材大米，你说这谁敢信啊？而且远古农场，这个园是哪个园？是袁隆平院士的园，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它这个多谷米啊，一袋集齐了13种谷物，包括有最这个权威核心的耐盐碱的精米，还有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薯豆、地瓜干等等，不需要自己再额外的买杂粮去搭配了。而且它的配比是按照一个科学比例来的，4+4+5，4种大米打底，4类粗粮加持，5色豆薯点缀，1碗杂粮饭就能摄入多元营养。而且它已经经过了提前预加工，免浸泡啊，不会说直接煮出来这个杂粮米还加上的，然后米饭就已经说已经糊糊了，不会啊。预加工之后呢，你就直接跟白米饭一起下锅煮，煮出来都是香喷喷的，又有韧劲儿啊，嚼起来又很香。对于辛苦的上班族或者是平时不擅长干家务的朋友们来说都非常友好。而且杂粮主食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多种天然矿物质，日常不管你是用来替代精的白米饭呢，还是说主食搭配呀，都很健康。因为品质好，所以煮出来呢软糯鲜香，牙口不好的老人呐，或者是小朋友啊，这个比较牙齿啊、牙床啊各方面都很娇嫩的，哎，都不会觉得干涩拉喉咙，都能爱吃，不抗拒粗粮。有需求的朋友啊，可以去各个购物网站上面直接来搜索远古农场它的官方旗舰店，来看看这个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0: 亲爱的长沙的朋友们，台风来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变化不大吧，但是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啊，减弱之后的沙德尔呢，将会在明后两天对咱们长沙造成风雨影响。哎，巧不巧，正好就是周末啊，其中明天会是主要的影响时段，所以呢，这场雨那应该是跑不了了。
1: 那么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有晴天到多云，北风3到4级，27到36度。明天全市大部有大雨，其中宁乡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暴雨，北风4到5级，阵风8到10级，25到29度。30号中雨，北风3到4级，24到28度。31号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北风3到4级，22到28度。
0: 那就是证明上学第一天温度真的不高，然后还下雨，就是这个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家长们给他穿长裤啊，带个外套、小外套啥的。

0: 小孩子要上学了，大孩子也要上学呀。啊，前不久有一个热搜消息说，云南有一所高校啊，允许学生带自己的猫狗去上学了。哎，8月22号，昆明城市学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并推出了包括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开放除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给宠物活动等在内的12项宠物友好措施。这个消息一公布，马上引发了不少讨论。有学生说了，哎呀，上大学以后啊，在校时间长，经常跟家里的宠物呢要分别好几个月，希望能带上宠物去上学啊，因为有的这个可能家里的宠物确实从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养起的，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那已经是年纪比较大的宠物了，我觉得见一回少一回了哈。然后也有网友认为呢，学校是所有师生的公共空间，有些学生他就是害怕猫狗，有的会过敏，那宿舍也是人员比较密集的区域，要是宠物之间争斗啊、受伤啊或者伤人了，你说那谁负责呢？
1: 24号，记者从昆明城市学院了解到，学校今年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其他学院呢也长期在做宠物相关的社会福利啊。综合考虑到学生们的诉求，学校决定推出这项允许学生带宠上学的措施。此外，学校并不会要求每一间宿舍都对宠物开放，而是要充分了解每一间宿舍的具体情况再推进后续工作啊。要是一个宿舍都有养宠意愿的，那或者是都能接受的，这个宿舍就可以作为宠物友好宿舍来打造。另外，工作人员表示啊，会在学生当中进行充分的研判和调研啊，在考虑过多方面因素之后才会开展，也会考虑到有些学生啊对宠物过敏或者不喜欢宠物等情况，以及不同类型的宠物在宿舍里是否会起冲突等等问题啊。学校呢后续会推出配套政策，发布更加详细的方案和预案，预计今年内这项措施就可以落地了。
0: 其实我觉得吧，分区域实施开放宠物进宿舍这个事儿，它不难。只要室友同意啊，然后就是喜欢宠物的、不喜欢宠物的，你区域分开，环境干净卫生就行。难点在哪儿呢？难就难在，如果因为开放了宠物进宿舍，让很多原本没养过宠物的同学跟风喂养，养得不好啦，是吧？或者是实习了、工作了，养不了啦，
1: 嗯，
0: 啊，上了4年学毕业了，带不走了，谁来兜底？这些宠物就会变成流浪动物吗？我觉得这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0: 馒头，然后有欢迎来龙餐馆，然后最近还有一个空枪，
1: 那是
0: 空枪啊，朱一龙演的。快告诉绿绿，朱一龙的电影上线了，我们导播绿绿特别喜欢朱一龙啊。还有一个电影最近也上映了，下个月吧，反正现在是官宣定档了，悬疑题材影片《目不转睛》正式官宣定档，将于9月17号在院线上映。哎，这么一个片子，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该片由导演吴星星全程操盘，他一个人包揽了出品人、编剧等等九大核心岗位。
1: 啊，
0: 哎，是哈，能者多劳嘛啊。吴星星在社交平台透露，如果《目不转睛》的票房破亿，他将为粉丝送出10台宝马车。啊，你也是很有雄心壮志的。对于网友质疑其炒作，吴星星直言，如果票房破亿赚那么多钱，分给粉丝也很正常。啊，吴星星说，最初计划呢，先拍个网络电影，然后积累经验，慢慢做院线电影，以后可能到40岁50岁就冲击奥斯卡。啊，自己是带着目标进影视圈的。
1: 我说现在还是太多元化了，啊，啥人都能拍电影，但是吴星星导演这一腔孤勇啊，想到了那个豆瓣电影评分史上啊，这个怎么说呢，流芳千古的一部片子《逐梦演艺圈》是吧，
0: 两星吧好像是，
1: 二点四吧好像是，
0: 嗯，反正分儿挺低，
1: 是因为2.4是最低的分儿，舞蹈自个儿乐呵乐呵得了啊，你不要殃及无辜了好吧。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行，今天就跟各位唠到这儿了哈。另外别忘了，想买这个 MK 女包啊，549块钱起的，真的是非常划算啊。Michael Kors MK， 非常多的款式，邮差包啊，斜挎的呀，单肩的呀，手拎的呀，啊，这各种都有。嗯，现在呢本来是14个款，现在有一个款已经售罄了，就只剩下13个款了。一定要记得啊，回复关键词专区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200块钱的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一个一个看你喜欢的款式，你就不管看上哪个款，就是它那个标价你往下减200就行了。我觉得不光是可以自己买，我觉得买送给妈妈绝对非常合适。有一些款式我觉得妈妈背真的挺好看的，一进来之后的前面这两个我觉得就很适合妈妈，一个老花的，一个那种皮革色的，549买给妈妈背一个，平常出去买菜呀，跟老姐妹一起出去这个玩啊，或者是打个牌啥的都拿出去，我觉得挺合适的啊。关键词是专区，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今儿气温很高了啊啊！我这手机上显示36度啊，不过好在是今天热一天，然后打明儿开始啊就要降一些温度了。但是呢，有好有坏吧啊，降温归降温啊，但是它是台风带来的这个清凉啊。说这个台风啊，有可能是在这个浙江温岭一带啊，还有福建一带进行登陆啊，对咱们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打从明天开始呢，可能就会有这个降雨啊，而降雨概率还挺高的，甚至全市大部会有中的大雨啊。所以明天如果有计划要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提前防范雨水，好吧？家里边门窗关关好。前两天有一天下雨，我们家北边那阳台那窗户忘关了，等我回家的时候一地水，好嘛。未来几天啊，这个阴雨凉爽的天气大概会持续个5天左右吧。但是天气预报这东西你说不太准，3、4天之后啊是什么样子还不好说，说不定还会变化。就是这2天家里边如果有这个计划晒被子什么的，洗车的啥，如果你今天计划洗车去，你要么你就别洗了啊，今天洗意义也不太大了。

然后给大伙儿剧透一下子啊，我们过两天呢应该会有一个这个关于洗车呀、关于保养的这种福利啊，可能会上线。先给大伙儿剧透一下子啊，那具体上线的时间现在我还不确定，有可能下周，也可能下下周，也可能是这过段时间，不一定啊。大品牌啊，大品牌信得过的那种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洗车啊，一是等一等我们这个福利，第二个呢，从明天开始就要下雨了，所以这洗车这个事儿你就可以往后放一放了，好吧？另外啊，上个周末咱们进行的那个模拟法庭的活动，这个礼拜啊，由于我们这个一直在忙啊，各种事情，他这个推文啊，包括这视频啊，终于是弄出来了啊，今天呢都会统一发布啊，参与活动的家长朋友们啊，同学们，以及想要看一看这个活动内容的朋友，以便下次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今天关注一下子，我稍后呢会把它发在我的朋友圈，还有这个咱们的活动群当中，好吧？关注一下子。确实不错啊，整得挺好的啊，受到了这个各界的认可啊，这个法院方啊，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这个律师事务所啊，我们台里边的领导同事们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啊，家长们也是赞不绝口，孩子们表示太好了啊，来完一次还想来第二次啊，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事儿呢，今天给大伙上架了一个包，还挺好看的啊。MK 大伙都知道是吧？麦克高士啊，就是 MK 他那个汉语怎么就是翻译过来那个音译，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他是麦克高士啊。MK 的那个一个小号的 logo 老花拼色手提斜挎女包，哎呀，太复杂了这成分。反正挺经典的一个款式吧哈，然后它比较小，还是比较迷你的一个小包哈，但是挺好看的。今天呢给大伙上架的这个 MK 麦克高士女包，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专区啊，这个专区里边呢你领券到手只要549元起，但是你放心啊，这个起字我们不会忽悠大伙，比如说我说549元起，结果一点去发现2000多，不至于啊，不是那样的，就549啊，569、599，可能是这种，就是不同的款式。就是大伙如果想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专区啊，回复关键词专区进入专区看一眼。

最近热的呀，好像把人要扔进烤箱了。那这种天出门啊，很多朋友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晒，哎，特别是那种防晒喷雾，那就是懒人福音呢，啊，呲呲一顿猛喷，给自己上一层护盾，心里特踏实。完了吧，这两天我一刷微博，差点给我干沉默了，说是防晒喷雾不防晒，上热搜了。盘一盘这个事儿啊，各位知道市面上那些防晒喷雾本质上是个什么玩意儿吗？有测评博主拆了11瓶标称90克的喷雾，结果你们猜啊，有多少是防晒霜？只有17克，剩下的全是助推剂，就那个呲一下喷出来都是气体。我以前以为啊，那薯片里边好歹给你装了半袋薯片，剩下半袋的空气，对吧？这已经是人类食品界的极限了。没想到这个防晒喷雾更狠啊，人家直接在空气里边给你掺一点防晒霜。那以后都不好意思说我喷了防晒了，应该说我刚给自己充了会儿气儿。有的更狠，防晒成分少到只有9克，你要知道一瓶标称90克呀，里边9克的防晒成分，什么概念？你平时喝酸奶，那盖子如果你不舔的话，上面那点残留可能都不止9克。你要是拿这玩意儿去防晒去，那紫外线晒到你脸上的时候，估计都在笑。哎呦我这结界挺薄啊。更离谱的是那个防晒值。有一些标称 SPF30 的，你以为能保你平安吗？不。实测出来只有 SPF7。SPF7 什么水平，就是你拿个手电筒照你它都防不住啊！所以说它给你的不是防护，是心理暗示。有一些产品的防晒成分啊，甚至连国家标准的1/20都达不到，这都不能叫偷工减料了，这个叫象征性添加啊！我都怀疑厂商是不是把这个喷雾啊当空气清新剂卖的啊，买一送一，买一瓶防晒喷雾送一次皮肤科门诊。那评论区炸了锅了哈，有人说我花钱买的不是防晒，是心理安慰。真的喷雾吗？主打一个轻薄均匀。但你仔细想想，喷雾喷出去 80% 都飞向空气了，而且喷雾的成膜是不连续覆盖的，什么意思？紫外线可以从这些没盖住的地方长驱直入，在你的皮肤上画个地图。出前门是个美少女啊，这出门之后变成了二维码了，而且是靠那种紫外线自动生成的。而且啊，因为里面有油分，一会儿这妆就全花了。所以你看这波智商税你是交的明明白白，呲呲呲喷了好几下子，看着白雾很大，实际上能落到皮肤上的也就那么一点点。而且更可怕的在后头，这喷雾产生的纳米级颗粒能够直接吸入肺泡，引发炎症反应，严重的化学性肺炎甚至白肺。那你要我花钱买防晒霜是为了防止皮肤被晒黑啊，结果这回好了，差这个肺都喷白了。至于那个喷雾啊，也不是说完全没用，你可以拿来补涂身体，用它来给胳膊啊腿啊喷一喷，就好像你买了个扫地机器人，你为了让它扫得干净，你得先用扫帚把地扫一遍啊，或者等它干完活之后呢，你自己再抹一抹。其实防晒这个事儿啊，跟我们的人生很多事儿一样。你买跑步机，你好像就以为自己健身了；你买了 Kindle， 以为自己看书了；你买了防晒喷雾，以为自己防晒了。最后，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 ，Kindle 变成了泡面盖，这防晒喷雾呢，成空气清新剂了。就是与其花那个冤枉钱啊，你不如出门戴个帽子打个伞往树荫底下走一走，物理防晒才是最硬核的浪漫啊。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啊，你脸盘子比较大，出门涂防晒霜啊，那1块钱硬币大小肯定是不够的，我感觉我得用一张 CD 光盘的分量。

0: 好的，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哎呀，这首《灰姑娘》啊，也算是郑钧的代表作之一了。这里边凝固了很多这个郑钧的故事啊。不过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灰姑娘，往往会跟这个童话故事相关联哈。

毫不夸张的说，我觉得灰姑娘堪称是咱们这个星球上流传最广最久远的童话传说之一了，能够跟灰姑娘相提并论的应该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啊。从公元前一世纪，那时候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那在这个地理志当中记录的这个希腊少女啊，洛多比斯，到公元九世纪咱们唐朝的这个段成式在他编撰的这个酉阳杂俎当中描绘的这个叶县姑娘啊，包括这个中世纪一千零一夜当中的这个角逐，十七世纪的鹅妈妈的故事里边收录的那个灰姑娘，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啊它数不胜数啊，而且呢历久弥新的啊。进入到现在之后呢，这灰姑娘更是频频的和大银幕结缘。到了这个1899年，法国电影大师乔治·梅里埃就拍摄了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电影啊。虽然那时候这部片子只有七分钟的时长，但你要知道是1899年呢。就是98年的那一版啊，灰姑娘很久很久以前啊，这部片子就是很多网友们评价说是最好看的一部哈。然后最知名的版本应该就是动画版灰姑娘，是1950年的一版，它是动画大师华特迪士尼在1950年推出的一个彩色动画啊，影片的时长75分钟，以佩罗版的灰姑娘作为蓝本进行打造的。然后08年的时候呢，美国电影家协会又把这个片子评选为了史上最伟大的动画片的第九位啊，所以说经典地位可见一斑了。

那时候啊，你看我们讲以前中世纪什么那些童话啊，不是王子就是公主啊，王子动不动就要选妃，然后这个现场啊，这个各个国家的公主啊什么就过来联谊参加酒会嘛，是不是啊？然后就这个你看看着这个姑娘了，看着那姑娘了哈，人家说了说，好像以前这个故事里边这王子公主遍地都是。然后有朋友去了解了一下中世纪那时候欧洲的这个地理啊，发现那一个国家呀比一村子大不了多少啊，有的。那童话是童话，现实是现实，有些东西啊你完全套用今天的逻辑来看的话，你只会觉得出戏。对童话呀、啊、你就让它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当中就好了，是吧？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啊，现实当中一旦你戳破的，你会觉得我的天哪，天都塌了。比如说最近啊有很多网友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啊，说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内部秘密，只要在某个平台输入一串数字口令，就能买到员工内部价的机票，捡漏价手慢无。相当于你去买奶茶，这店员偷偷告诉你说，你扫我这个码能打骨折价啊，因为我是老板小姨子的三舅嘛。好家伙，于是我拿出手机找到了那位博主口中的那个神奇的 OTA 平台，在搜索框当中输入了他给的那个数字口令啊，660798。咱讲话了，这密码太草率了啊。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搜索框底下刷的一下弹出了一行金光闪闪的大字，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我当时啪的一下拍了一下大腿，哎，真的有用，当下就注册了一个新人用户，然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出现了，我领到了一张20块钱的国内机票直检券，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朋友，这什么概念？相当于我去买劳斯莱斯，销售跟我说：“说先生，今天我们有个内部福利，输入这个代码送你一瓶矿泉水。”家人们，20块钱在机场能干什么？在机场啊，也就能买一瓶纯净水。如果我想喝冰的，我可能还得补2块钱差价。我当时懵了，我说说好的 bug 票呢，对不对？你对于机票来讲20块钱那不算是你说那种很厉害的那种福利，那说好的员工内部福利呢？我不甘心啊，我换了个手机，用最正常的搜索方式搜了同一天同一个航班的机票，结果呢正常搜出来的价格一分钱都不差。那一刻我感觉我的智商

0: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给平台客服打电话，我说你们有员工内部价吗？客服特别温柔，亲，我们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哟，平台只是展示价格，具体的价格由航司制定。翻译一下就是，哥们儿，要是真有，我天天坐办公室还接你电话呀，自己都买不着呢，对不对？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民航从业的朋友啊，他们跟我说了实话，这个所谓的员工内部价、内部口令，本质上就是 OTA 平台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说白了就是大街上举个牌子喊你说，那个先生女士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他喊的这个声嘶力竭，不是真的想请你去免费游泳，他就是想让你进门办卡。还有那个博主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吗？因为你用了他们那口令，平台能给他们分佣，看似在向你透露内部机密，其实啊就是在给你发传单啊。有人问了，说机票价格到底谁定的？民航资深专家说了，机票价格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你是官网 APP OTA 还是楼下那个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啊，就偶尔 OTA 平台可能给你搞点小补贴啊，给你个20-30的满减券，那已经是平台自掏腰包了。如果有博主跟你说说他认识内部人给你便宜个300-500甚至上千的，你放心，他肯定是想掏你一笔啊。啊，就是你碰到这种888上来就给你画大饼的，他要么是想骗你钱，要么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种积分票，就是用别人航空里程兑换的那种机票。这种票呢，存在吗？存在。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在航空公司属于是违规操作。登机的时候，如果人家要求你出示会员卡，你拿啥呀？你说我拿我二大爷积分买的。它存在上不去飞机的风险啊！你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就是这些所谓的内部口令、员工福利，其实就是个套路。就像家楼下卖煎饼的啊，他说老客户加一个鸡蛋不要钱，但前提是你得先加他微信，每天看他发10遍今日煎饼新鲜出炉。所以以后咱们不要迷信什么内部口令啊，真有那个时间，你不如多掏一掏自己外套口袋，说不定啊，你哪回洗衣服什么你没搜干净，你在里边掏出50块钱来，你看这福利补贴不就有了吗？When I think of all the men that played, that took the night...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钻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

今天上架的这个 MK 的这个包啊，朋友们如果想看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在后台回复关键词专区，不要回包啊，因为刚才我看后台有不少回包的，还有回背包的，有回挎包的。回专区啊，朋友们，专区，因为今天咱们这个 MK 的包啊，咱们专门设置了一个这个活动的补贴专区啊， MK 啊，麦克高士的女包专区补贴活动啊，所以说各位可以直接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专区啊，领完券之后呢，到手只要549元起啊。

我昨天看着一个热搜啊，给我整懵了。我发现现在这咖啡圈有不少东西让人越来越看不懂。最近网上有一个很火的，火到出圈的咖啡，叫星巴克。腥味的腥，螃蟹壳的壳。哎呦，听完差点把嘴里面的咖啡喷出来。这名字感觉很接地气啊，就是感觉有一股浓浓的这个咸鱼味儿。人别的咖啡店搞创新，顶多是在这个奶泡上撒点肉桂粉，或者加个燕麦奶。那浙江的咖啡师倒好，大手一挥，去把隔壁刚上岸那个梭子蟹给我请过来。哎，你说这咖啡怎么喝呀？他不用杯子，哎，他直接把梭子蟹壳给你掏空了当容器。哎呀，我纳闷了，这玩意儿喝进去，你说到底算下午茶还是算宵夜呀？要是咖啡再配上一把剪子，我估计喝着喝着大家就该问老板要蘸料了。啊，老板，那个咖啡有姜醋吗？没蘸料，这拿铁不完整啊。一个创意全网刷屏，网友们还给起名叫星巴克。你看这谐音梗玩的啊，王建国听了都起立鼓掌。你想你走进咖啡店点了一杯星巴克，店员用那个极度职业化的微笑问你，先生，您是要冰的还是热的？要公蟹还是母蟹呀？完了，人家咖啡师一本正经给你科普呢，说我们这个壳啊是处理过的，去腥烘干提香。那感觉就像是一个在东海里摸爬滚打的老渔民，突然穿上了西装，系上了领带，一边优雅的给我拉花，一边给我谈论海风的味道。他说你放心先生，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专业，你看我这身行头对不对，海的味道我知道。我说对，你肯定你知道，你太知道了。但你以为梭子蟹壳拿铁就是极限了吗？太年轻了朋友们。杭州的朋友紧随其后搞了一个西湖醋鱼咖啡。你想想啊，美式咖啡的苦底儿叠加西湖醋鱼那个醋味啊，里边有一点点鱼鲜。我特别想采访那位咖啡师，你是早上起床看到桌上昨夜的剩菜突然灵光一现吗？哎呀，这条鱼不能浪费，我给它掺咖啡里。我尝试代入一下啊，游客说了，给我来个西湖醋鱼咖啡。老板说，醋鱼卖完了，今天只有黄鱼，您看黄鱼美式行不行？游客说，你们这儿是不是看食材下单呢？老板说，对，我们这是咖啡大排档啊，菜单每天换，看渔民今天捞得上来什么啊。那游客崩溃了，那明天是不是还有带鱼摩卡、鱿鱼冷脆、皮皮虾冰滴呀、啊？老板一拍大腿，哎呀，你可太懂我们浙江咖啡了，明。

今天来给您打个八折，再送您一个海螺杯垫儿。这还不算呢，浙江绍兴那边还流行梅干菜芝士拿铁。哎呀，梅干菜那是做扣肉的，如果这杯咖啡能配碗米饭，那我觉得可以开席了。还有什么桑叶拿铁，把天然桑叶粉加到咖啡里，入口清香回甘。我就是不知道喝完我嘴里会不会吐丝。有人说呀，浙江咖啡是永远不缺脑洞，他们脑子里装的不是咖啡豆，是海鲜批发市场。我怀疑他们做咖啡之前啊，先查一下当地的特产目录，然后往这个咖啡壶里边扔。啊，今天是梭子蟹，明天可能是带鱼，啊，后天可能就是金华火腿拿铁，再往后什么黄酒美式、臭豆腐、卡布奇诺。当然，医生提醒了，海鲜风味重口味特调，肠胃敏感的朋友慎喝。朋友们，咱讲话了，喝梭子蟹拿铁的人，他会在乎肠胃吗？另外，医生还说了，说不要过量啊！喝完三杯蟹壳拿铁，你讲话都带海鲜味儿的，打个嗝全是螃蟹泡泡。所以，各位记住我的建议啊！如果你好奇，你很猎奇，你想去喝这个咖啡，你记住了，你带点蘸料去，万一你喝不惯，那螃蟹别浪费，是不是？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喂，
1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2: 行，我来预约。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最近有游客啊，上这个张家界玩去，他上家界旅游挺好一事儿是吧？结果让猴给袭击了。啊，不过这事儿呢，可能对张家界当地的这个民众们来说啊，也经常听说。说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有一只猴子跳到了一个小男孩的身上，翻孩子书包，啊，结果孩子家长发现了之后，一脚飞踢啊，猴哥啾出去了。之后工作人员回应说，一般啊都是拿着棍子啊，猴子不敢靠近攻击。那如果猴子翻包啊，你可以把包丢下去让他翻，但是不要有肢体接触，以免被抓伤。踢踹猴子呢需要当心，要在自身不受伤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而且要看猴的胆量啊。有的猴呢你踹他害怕，有的他不会，你越踹他越兴奋啊。我看评论区有个评论可损了，说把暑假作业给猴哥装上。

0: 近日判处了一名38岁女子诈骗罪和虚假身份罪成立。听好了怎么个事啊，这名38岁的女子以多个假名假扮11到12岁女童，并且在15年间不断的寻求收养，享受食宿、药物、生日 party 等待遇，直到最近被识破，被法院判处1年10个月的有期徒刑。今年6月初，圣卡塔琳娜州民事警察突袭了一处民宅，屋主夫妇坚称家中只有一名12岁的女童，但是警方在房间内发现了加布里埃莱啊，这是人名，加布里埃莱正在吃午饭。面对警察的质询，这个加布里埃莱起初呢依然是用童声回答，随后呢却改用成人的语调问道，我该跟你们走吗？就相当于警察一推门，别动，那小姑娘
1: 啊，你们是谁呀？
0: 啊，巴拉巴拉，你跟他说一串之后，他说那走吧。根据警方和法院的文件啊，这个阿曼达呀先是自称18岁有烘焙经验，需要工作机会，并且声称存在经济与健康的困难。获得这对夫妇的信任之后呢，他改口了啊，说自己实际啊不是18岁，我只有11岁呢。因为父亲强迫他注射激素并且遭受了性虐待，因此外表显老，同时声称患有自闭症等健康问题。那这对夫妇受留胎之后想送孩子上学，并正式的办理了收养手续，但是他一直拒绝，声称这样可能被生父找到。收养的家庭为他布置了玩具房间，举办了12岁生日 party， 并为他支付了高价的药费费用啊，将其当作女儿抚养了大约14个月。为了维持伪装，他还使用安抚奶嘴、奶瓶、儿童玩具等物品绘制儿童画作，日常模仿儿童声音，夜间还伪造恐慌发作，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依赖。警方称啊，说这名女子情感绑架了这个家庭。6月2号警方将她逮捕，随后转为预防性羁押。审讯当中她承认伪造了姓名和年龄。通过调查显示，这个阿曼达的类似行为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她曾经在多个州活动，使用过多个假名，行骗足迹遍及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等至少7个州。他经常以逃离虐待、患有绝症、自闭症等故事来博取同情，获得收养家庭、庇护所或慈善组织的帮助。就是一38岁的女子扮演11岁的女童啊，骗人家庭收养的，好吃好伺候着，关键人还信了。那收养人最后天都塌了，我怎么养个孩子最后发现人孩子岁数比自己都大。

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MK 的包啊，想要看一看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专区啊，因为咱们今天有这个麦克高士女包专区的补贴活动啊，所以各位回复关键词专区，专区里边有很多种款式任你选择哈，只要549元起，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专区进入到啊链接啊进行购买了啊。那另外明天就是周末了，赶上这个变天可能会下大雨，所以各位要提前防范，好吧？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佳琪，拜拜了您嘞。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3: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2: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3: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说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像孙基啊，孙老师不仅写了一本书，在曾经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总有说不完的话。作为国内极有影响力的一位文物专家，他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在很多人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或者说将一些生活方式视为时尚的时候，他调转头。

0: 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去辨认残缺的古物，从支离破碎的一些文物当中去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1: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孙基就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技术工人，沈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楼台。沈从文成了孙基走进考古领域的引路人。被名师带入门后，孙基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学校，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和书中的老东西打交道，渐渐摸索出一套用文献与实物对照，再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

0: 孙老师就说，他说除了众所周知啊，我们的比如说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啊有好多比西方还要先进的发明啊，比如说船舵，比如说织布机，比如说纺车啊，例子有很多，不胜枚举。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到了很多西方的一些技术，就是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其实中国人我们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保留着，甚至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都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所以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或许就是他写这本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前段时间啊，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一下子就是卖光了，很多人说现在全网找不到这本书，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去图书馆去借这本书来看。在这本书里面啊，孙老师他把自己很多对于物质的梳理以时代或者说朝代的形式帮我们罗列得非常详细。比如说我们以汉代啊来看啊，孙老师他对于汉代的物质文化特别的感兴趣，非常在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他几乎是阅读了汉代所有的文献资料，看遍了很多出土的文物，从耕作的工具到宫廷的贵器啊，从一个茶杯背后的生活文化到一只酒杯所渗透的这种文化故事，他正是从这些非常细微之处来着手，从一个朝代的物质生活里面去看当时古人和物之间这种密切的生活关系。所以在这本书里，其实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被他纠正了啊，比如说我们从小背的古诗，我们背的古诗叫做床前明月光啊，这个床你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当你背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是否有想过这个床是我们现在所谓睡的那张床吗？比如说你们家卧室刚好你的这个床是在窗台下面啊，窗户下面，对吧？你每天躺在床上不拉窗帘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和月亮，就是你可能也会想起床前明月光。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在床上吗？这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一种床啊，它呢其实在古代来说它是一种坐具，就类似于现在咱们家里买的沙发，常常呢是被安置在厅堂的两根檐柱之间，所以他看到的是床前，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堂前啊，月光照映在屋里地面上。所以孙七就说，他说现代人我们对于古代物质生活啊没有最基本的认知，那么再去听这些古诗词的时候，可能很多意象就会被曲解掉了。所以物质和文化其实总是相伴而生的，当然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没有办法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够把它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它在中古时期它可能还是一个贴地的一个坐具，有点类似于那种跪坐的礼仪，随着现在这个床腿越来越增高，对吧，我们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发生了一些生活的变化，这种垂足坐也随着一些其他的方式开始盛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在家里面逐渐出现了椅子，出现了沙发。
1: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0: 同样博大精深。鲸鱼油炸煎炒让我们拿起了筷子，当时西方宫廷还在用手抓食食物。孙姬算了笔账，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16亿人之外，还有海外华人5000万以及16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17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中国制造闻名于世的当然不只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业比中国晚1000多年，中国人3-4千年前就学会用大豆制作酱油，欧美人却是1873年之后才吃上了大豆这种粮食。当古罗马人还把缰绳拴在马脖子上时，中国人早已掌握了驾驭马车的技巧。
1: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啊，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其实是非常独立的，所以几千年发展下来，从古至今啊，不变的发展动力，正是这种创造的欲望，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一段啊非常稳定而非常丰富又非常漫长的历史。所以物质在时光当中不断的发酵，也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第二篇文章。今天我们来和您看看什么？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4: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6: 刚刚我们提到那本书，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谓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什么后现代艺术，对吧？这种艺术品其实放在我觉得放在那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走进艺术馆或者是一些当代艺术中心，你会发现好像我跟他之间是有了天然的一种距离感。哎，但是为什么他又会卖得那么贵呢？这本书哗众取宠就是想和你来讲这个问题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伦敦艺术大学的校长，他呢是如何来和带着他的学生理解艺术的，尤其是理解当代艺术，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很复杂。所以这本书虽然呢就是没有说让很多人觉得拨云见日吧，但是呢至少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在这里面就把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三件事拿出来跟你做了一个区分啊，所谓的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他就说，他说你想知道这三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区分，你就看一看这些艺术家们到底是为谁而提供的这些艺术作品。比如说所谓的古

古典艺术时期啊，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的定制时期。比如说有个人，我要找裁缝，我要做副手套啊，我要做一顶帽子，是一样的。这个裁缝呢，他在动手之前，他得先知道我的客户是谁，对吧？谁下单啊，他要多少钱啊，来这个委托我来制作这个东西，以及他对于这个东西这个质地呀、大小啊、式样啊，有没有什么需求。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主要呢其实是在客户拿出他的想法和意见啊，我们提供定制款就可以了。那绘画作品也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有一位西方的艺术学家曾经写过一篇艺术评论文章啊，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绘画都是有合同的啊，比如说你像拉斐尔，他画的一些画作，画什么题材啊，画多大，里面几个人。这些人是站着还是坐着，谁在 C 位啊，谁在边边角角，对吧？这合同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在那个时候，大家呢还是把这个绘画当作是一件工艺品来看啊。这么着呢，他就很在意材质啊，觉得一幅画之所以贵，那主要是用的材料贵啊。于是这合同里面关于画的大小、构图的复杂和简单、画几个人之外啊，还要写到比如说这个整个画里面用多少金线，用什么价位的这个颜料，对吧？啊，这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那所谓的现代艺术呢，其实现代艺术呢，它更像是一个大卖场。比如说你周末去逛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层甚至这几层都是卖衣服的啊，最顶层什么儿童乐园卖饮食的，有什么呢，就是都有，你随便选。所以绘画它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画家先画，画完了之后等顾客来上门挑，那客人喜欢什么，对吧？你不能光靠瞎猜呀，你得紧跟时代潮流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潮流是谁来制定呢？那就是控制了大众传媒的文化人来制定的。所以在西方的现代绘画，其实本质上不过就是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一个具象化而已。你比如说什么印象派啊、实证主义哲学、野兽派啊、表现主义、自由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吧？啊，至于象征主义和这个达达主义啊，那都是跟文学运动相关的，密不可分。就这些所谓的名词流派，不熟悉也没关系，就举个例子。而到了当代艺术呢，当代艺术最大的困境就是在于它的销售对象又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艺术家报纸杂志、电视这些大众传播，他们开始保持良好互动，所以当代艺术的顾客变成了很多，比如说变成了公共机构，变成了大收藏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艺术收藏市场它的兴起是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个国家艺术品成为了一种共识啊，就是它呢，艺术品成为了一种保值、储值甚至升值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从那以后啊，艺术品既不指向审美，也不用来取悦大众，它呢甚至成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件艺术品，它既不炫耀技巧，也不用以唤起这种审美为基础的一个情感共鸣为责任啊，更不用来取悦大众。那么它怎么说服别人掏钱来购买，对吧？你看每次拍卖会新闻上都说啊，这又是拍卖了多少多少价啊，那个又是超越了历史新高。就换句话说，你怎么向买家来证明它是一件值得这么多钱的一个艺术品，并且拥有升值的空间和良好品质呢？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在这里面就给你举了大量的例子，很有意思。他总结了几条哈，他说首先你要先过得了同行那一关啊，因为现代艺术已经从技艺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复杂而精巧的概念。它好还是不好不是由大众来评判的。就像音乐啊，有的音乐就是洗脑啊，满大街都是，对吧？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长久价值，下一波潮流来的时候，这一波音乐就失去了它传播的价值。而收藏买艺术品的这些人，他在意的并不是现在的价格，他在意的可能是5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它的价格啊。首先你看第一点哈，他要过得了同行这一关啊。其次呢，就是策展人，你去看一个展览，在展览介绍的时候都会有策展人的，策展人要把一件东西摆在那儿，跟什么样的作品摆在一起来标定这个作品的价值。就好比你做了一个服装的新品牌，你打算对吧，是把你的这个新品牌开到这种国际一线奢侈品品牌的旁边，
还是开在一个普通大众

0: 消费品品牌的旁边呢，哇，那个身价可就不一样了啊。第三呢，就是经纪人啊，经纪人决定要把你的作品卖给谁，这个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有这种基金会来买啊，5块钱，火车站旁边来买，对吧？那可能这个随便我们可以现谈，所以他呢就会用这个来告诉收藏家，你花100块钱买，他以后可能会有升值的空间。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专业的杂志啊，所谓的专业人士啊。既然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关于概念的游戏，那么它就要建立起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一个观念的谱系。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其实当代艺术的工作做得并不好啊。作者说，他说你听艺术圈里的一些人聊哲学，和对吧，你听这个村口小卖部里的人啊去聊生活，其实没啥两样。三两句话之上啊，都是在聊这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正呢，收藏家也不在乎你真正说的是一些什么啊，他呢是比较认可自己的这一套收藏价值理论的。所以这一套机制啊，到底该怎么表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关于为什么艺术品大众看不懂却还卖得这么贵这件事儿啊，特别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如果你好奇，真的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叫做《哗众取宠》。他说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内在的销售理论、营销理论这一套，就是他在跟你探讨的是一个艺术的边界感的问题，是一个艺术和大众的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当代艺术这个方面的一些书籍，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并不多，一下子发现了这一本，你会觉得它写的特别的津津有味啊。所以这个算作是一本入门书，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你还可以找一些相对来说更加专业的一些书籍再去看，你会发现更有意思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哗众取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者沈从文。
3: 前面我们提到啊，如果您对于古代服饰很感兴趣，那一定要来看一看沈从文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那不仅仅沈从文写小说，这本书豆瓣评分 9.2 啊，他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段时间里面，花了15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从殷商时期一直到清朝啊，他真的是对于朝代的服饰特点都做了实打实的钻研和探讨，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国千年服饰的瑰丽面貌。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逛一些什么电商的时候，对吧，这个打开你的橙色软件的时候。

0: 想要买一买服装，有的时候新中式的服装推荐过来啊，改良的旗袍的服装推荐过来，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别人穿的服装觉得很好看，也想去找一个同款，那不妨先从这本书入手啊，看一看古人们他们穿衣服他们有什么搭配的讲究，对吧？服装为什么这么设计，所谓美到底美在哪儿。那这本书里面，沈从文他对于美的追求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文字当中，我觉得更是存在于古代服饰的这一针一线的研究里面啊。喜欢穿古风汉服唐装的各位可以从这本书来找一找灵感，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 江湖丛谈，作者连阔如。
0: 这本书很有趣，它呢是由晚清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说书人啊，专门写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百科全书，就像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古代民俗风情画。当然了，作者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响当当的一个评书人啊，当年就是走街串巷，说书生涯，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故事，对吧，然后呢全部用自己非常有趣吸引人的语言风格展现出来。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不管是神秘的、真实的、险恶的，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东西，可以说它本身天生是极具语言天赋，然后呢文笔还非常好，所以整本书笔调是幽默诙谐啊。也有人说看完了这本书就发现了这种啊斗声小民的这种生存智慧啊，全部被他写在了这本书籍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江湖丛谈》，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那恐怕我们要先从这本书里好好的来翻起了。

0: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作者王立。
1: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前面我们推荐的那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这两本书虽然不是同一个作者，但是呢，很多文博爱好者把这两本书干嘛呢？自动我们就打包，觉得这是一上一下两本书，你想要非常系统的，然后呢，又不是那种就是专业学科式的，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可以能够从一个角度能够探门进去，对吧？入门级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啊，这两本书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这本书是来自于王立老师的，在很多人看来说，你看这本书最后两个字“常识”，对吧？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家都说，他说，哎呀，这本书后面还加“常识”两个字，实在是太谦虚了。他觉得这本书就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百科全书。啊，国学大师王立教授是集结了众多的专家，为很多醉心于古代文化的读者们献上了一道中国古代文化的饕餮盛宴，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都被这本书包含在其中。谁说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古人只会造土木结构的建筑呢？因为我们古人建造的，比如说很多建筑，特别是大型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是石头工艺啊，比西方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在其中，这还不仅仅包含了建筑艺术，这里面还包含了咱们中国古人独有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所以不知道旁人怎么样哈，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人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舍不得放下。你会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博大精深足以让你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情感和羁绊。所以呢，王立的这本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我们前面推荐的那本书啊，叫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孙基老师的这本书，这两本书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把它们打包成一套书。
0: 中国绘画三千年。
1: 中国绘画三千年，想要了解古代中国绘画艺术的魅力啊，这本书一定是绕不开的一本巨著。它呢是集结了六位当代非常有名的中美艺术家共同去编著的啊，内容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整个二十世纪各个时期古典艺术的绘画作品的鉴赏。所以翻开这本书，你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中国古画，比如说到底美在哪儿。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

0: 其实你就会发现，想要了解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美啊，到底美在哪儿？美从哪里来？所谓的美感啊，所谓的古人想要传达的这种美感，如何承载着古代那些士子们所谓的托物言志的情怀，对吧？都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当你看一幅古画的时候，那个题跋怎么样来欣赏它，怎么样来研究它，特别是不仅古画，还有一些书法作品，所谓的意境的延伸是怎么延伸出去的。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绘画全新的一种魅力。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绘画3000年》啊，各位都可以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一份古代绘画艺术文化艺术的书单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老老歌。最早呢，它应该是70年代的作品了，后来因为不同歌手的一再的翻唱，也因为电视剧的重播，这首歌又陆陆续续流传了几十年。原版呢是来自于郑少秋这一首《天涯孤客》，曾经大受欢迎的古装剧林正英主演的《僵尸道长》也是选用了这首歌做主题曲。那么其中两位合唱的女生叫做真真跟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沉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唱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七八零年代的粤语歌风格，用词古典，旋律婉约，似乎还带着一些唱戏的腔调，但是却是用当时更为流行、更为大众跟通俗的方式来诠释。浪迹天涯的一位孤独侠客，唯一作伴的就是一直都在天上的月亮。那么这一轮这个朗月的光辉是清澈的，但是带来的却是更为孤独跟沉痛的感觉，因为离家乡越来越远，似乎也不太可能回去，所以看到月光照耀的大地上其他人家的欢聚，当然也为他们开心，但是对自己也还是更为慨叹。

远处里隔阻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愿最是难忘空盼望，深秋满地风霜醉断肠。小时候呢，因为这个副歌部分反复的唱着月亮光光，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就叫做月亮光光。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粤方言地区，粤语歌的童谣当中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月光光照地堂，就像这首歌词里面也唱到了月光光照地堂上，所以就更让人以为这首歌就叫做月亮光光。那刚才这一段呢，依旧是唱着这一位天涯孤客浪迹天涯的心情。其中他写到白云晚望，寸心思乡，愁眠风霜断肠，故地故愿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粤语歌词当中像是从这个粤剧唱词里面一路的继承下来的古典文风。

阵阵秋风送柳浪，朗月光且亮，人去天涯，萍踪飘流，何处有岸？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唱孩儿父母，温暖处乐也洋洋。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荡，哪堪漂泊皆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哪日哪朝鸟倦还巢，春柳岸，秋深背念家乡，醉断肠。后面这两段呢，它更多的把季节聚焦在秋天，秋天的凉意或许总是让路途上的人们更添忧思跟凄凉，也或许秋天有一个很关键的关于家人团聚的节日，中秋节，那明月朗朗，让人更加思亲思乡。唱到最后呢，他的期待当中出现了春天，他期待着哪一天鸟倦还巢的时候是一个春柳岸的景象。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郑少秋《天涯孤客》，收录于1996年同名专辑《天涯孤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

0: 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0: 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打

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Hello. Hey, babe.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2: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我又在看林奕华导演的很多这个访问的视频，每隔一段时间我好像都会习惯性的去看一看他的书，听一听他的讲座的录音，或者是看他接受的一些采访，因为他思路总是比较的辩证，总是可以很深入，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更努力的运转，去思考很多平时不会想的问题。那当然，林奕华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舞台剧，他跟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呢，更像是一种客串的关系。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写过的歌词就像是隐藏曲目，几乎都没有大热制作，就是默默地存在在一张唱片里，有心人才会留意得到。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郑秀文这一首《发热发亮》，应该是他写过最流行的一首歌词了。

听到郑秀文这首发热发亮，林奕华作的词。其实这个歌词原本应该是有两段的，但是当年大家还在用传真机的年代，林奕华就把歌词传真过去的时候，郑秀文已经是非常着急的在录音室里面等着，马上就要录音了，所以他们一拿到歌词大家就马上开始开工，结果录完收工之后，那台老式的传真机呢卡了两个小时才把第二段的歌词传过来，所以这个第二段就错过了被公开发表的机会，只能够永远的存在在林奕华的抽屉里了。据他所说，第二段是更加性感一点的内容，而且是跟艺术的作品稍稍的有点关联，我们只能够靠想象去意会了。那么当年林奕华为什么会帮郑秀文写歌词呢？这都是源于黄伯高先生无意中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发现了林奕华的文字创作是相当独特，天马行空，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许志安我是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

0: 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上一集我们听到许志恩《我是一只黑胶碟》，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行雷闪电》的插曲。当年他在为自己舞台剧的作品填词的时候，就被黄伯高发现，一度是跟他签过正式的填词人的合约。那当然歌词或许太短了，不太适合林奕华他向来是信息量很大的这种表达。那尤其是当信息量太大的时候呢，大众就会不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后来林奕华大都也只是为自己的舞台剧填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呢，其实你拿到流行歌词界来比拼，也是绝对不失色的一个林奕华的歌词创作，叫做《山盟海誓之怪谈》。这个是林奕华在香港地区的剧团纪念20面体的时候，为舞台剧《山海经》所做的一首歌词。他说的是传说当中的雪女，制夫冰肌，请客扶离，依山过处，风雪覆地。

我们在节目当中通常都会把一些比较生僻的歌曲跟大家相对熟悉的歌曲穿插着播，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审美疲劳。那么刚才听过了林奕华的歌词创作当中很不大众的一首《山盟海誓之怪谈》，接下来又要再听一首他的歌词当中相对流行的作品了，那就是男女对唱的一首《宜家先知》。这个歌名很有意思，其实从粤语的角度来理解呢，宜家就是现在的意思，宜家先知也就是现在才知道。结果你仔细的去听，就发现这首歌它唱的并不是这个概念，它的宜家就是我们去买家居用品的那个宜家。它写的是一对小夫妻在宜家讨论到底要买什么，左右为难的选择当中，似乎像先知一样领悟到了，其实所谓的各种物质需求最终都抵不过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到陆嘉欣这首《如果世界只剩一首歌》。很多年前我以为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只发过这唯一的一张唱片就不再出片，那后来看到他在舞台剧上面的表现，才发现人是可以这么的丰富跟多面。虽然总是有人喜欢责难他的某一任前男友竟然是通过寄明信片的方式提出分手，可是陆嘉欣却说那个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因为彼此都知道已经走不下去，如果面对面也会因为不忍心而说不出道别，所以不如就这样留下几个字了却一段心事。再后来时隔多年，陆嘉欣又再一次的出专辑，依旧是不那么稳定的声线，可是却有着一种自顾自的倔强。他在里面包揽了一大半的歌词创作，其中也有几首颇令人惊喜的作品，比如这一首《算命师》。他就写说，我就是一个三流算命师，你给我钱，我给个太平盛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将你重新诠释。我就是一个三流算命师，不过是帮你的遗憾找些掩饰。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

0: 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从林奕华说到陆嘉欣，接下来则要说到陆嘉欣的姐姐陆嘉怡。陆嘉欣跟陆嘉怡两姐妹，她们连失恋的经历都很相似，连男朋友的名字都很接近，而且姐妹俩的分手也都是和平当中难掩悲伤。好些年前我曾经看过一期《康熙来了》，那个时候姐姐陆嘉怡刚刚分手，蔡康永跟小 S 他们就假装说好让我们欢迎张震岳，结果陆嘉怡信以为真，她竟然一下子就失控哭了出来。那一刻的真情流露就让蔡康永跟小 S 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陆嘉怡跟张震岳的分手是非常和平的，两个人是彻夜长谈，一起落泪，最终协议分手。陆嘉怡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最完美分手》。

听到庄震岳这首《我会想念你》。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音乐重要，音乐背后的人也一样的重要。我经常觉得这么多的艺人歌手，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的私生活经常被公开，但其实他们何尝不也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平凡人，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被集中在聚光灯下的喜怒哀乐，才使得这样的一个行业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流水作业，而是饱含了情感的张力，所以才那么的精彩。那么虽然我们刚刚说到姐姐陆佳怡跟庄震岳是缘分已尽，可是妹妹陆嘉欣跟庄震岳依旧是多年的好朋友，甚至在音乐上还时不时合作。比如说在2001年，庄震岳化身为 DJ Orange， 他发行的这个电子音乐专辑就特别邀请到了陆嘉欣演唱其中的一首《停》，暂停的停。同时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莱文，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哟。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是在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你发现有些词，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拖延症等等等等，都变得不陌生。而且人们不仅有机会去寻找到这些词背后的含义，还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现和这些词彼此之间的关联。家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生活当中一些简单抑制性的操作，它让我们有机会除了接受已然发现的问题，抽身出来客观的看待，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清点生活。当我们每天都做一个为生活最后润色的人，就永远不会缺少时间，也永远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会有哪些小办法呢？比如说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种，就是唱歌。我们对着海边唱歌，在一个空旷的房顶上唱歌，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面唱歌，都是容易让人寻找回快乐的方式。你也不用在意你走不走调，因为唱歌本身有助于身心健康。而跟听歌不同，唱歌的时候我们对歌词旋律都会有更强的参与感，而这能够让我们用一种无害的方式表达出那些有时候很难直接说出口的情绪。为什么在音乐里头，嘻哈这样的音乐类型慢慢的被中国的年轻人所接受？我想就是因为在歌词里面，你就可以非常直接的释放某些糟糕的情绪，而对于爱唱歌的朋友来说，还能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有节奏的更深的呼吸，能够为大脑提供更多的氧气。所以如果心情不好，请记得常常为自己唱一首歌。

那些让人在生活中能够维持心理健康、保持愉悦感的小方式，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洗个热水澡。你会瞬间代谢掉很多的不开心。洗一个热水澡对于今天的生活条件来说，恐怕不是一件难达成的事情，但意识到洗一个热水澡的宝贵跟快乐，恐怕并不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我自己在做记者的那些年呢，有一次去西藏采访，因为当时是冬天，又在高原地区，所以洗澡是不太方便的，所以洗一个热水澡变得很珍贵。后来从西藏回到生活的地方，每一次洗热水澡，甚至想到晚上回去可以洗个热水澡睡觉，都觉得那是一天中心情最好的时刻。

0: 今天城市人养狗养猫养各种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和小动物们玩耍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温暖的治愈和安抚。宠物陪伴在今天已经很普遍，年轻人没有时间遛狗，但是呢，当个猫主子还是可以的，所以养猫人的数字近年出现了井喷。老一辈不理解，说好好的不去谈个恋爱，找个男朋友女朋友，宁愿养只猫养只狗，到底是为什么？事实上，在一个因为经济退行欲望低下的时代，养宠物和经营感情养一个孩子相比，确实让人更轻松更有安全感。而且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的爱很及时且不求回报，而通往人跟人之间情感和心灵的路却太漫长。如果我们习惯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那么分给另一些人的必然是有限的，除非两个人都接受彼此不必紧密捆绑的一生，并且愿意承受生命中因为家庭孩子这些社会责任而必然存在的某种重。否则的话，在越来越多元的生活方式里，确实有一种生活就叫做有一只宠物万事足。
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靠近大自然，让花草树木能够成为我们小型的充电桩，也是在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减压的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跟城市环境相比，大自然的视觉印象其实有助于压力之后的心态恢复。大自然当中的疗愈饱含了丰富的要素，比如一棵树、一朵花、一捧草，或者一弯月亮、一条河、一座山，都会因为人观看时候的视角心态而不一样。同为生命，他们活出的样子让人很容易看见本来的自己，也看见生命本来的方向。听听这首歌，就叫做《森林里的一棵树》。每个人都是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

0: 点，就是快一点。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有一个朋友，天生端庄稳重，遇事冷静，但并不容易开心。他的老师给了他一个建议，怎么样来做心理的调整，就是妄语赤足，偶尔乱说话，甚至说说废话，有条件的话就光着脚在地上走一走。这件事情的背后很简单，就是要离开那个把他捆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规矩，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尝试乱说话，赤脚行走，就破掉他心理上的重重樊篱。所以一个人其实很要珍惜自己偶尔说废话的时刻，也珍惜那些愿意跟你说废话的朋友。研究证明，当一个人越能够感受到快乐的情绪，他就越容易说出一些幽默的废话，向旁边的人或者是大家传递自己的快乐，并且会在分享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一刻至少他是快乐的，而你分享到了这种快乐，承接了一种情绪，也算是利他行为吧。很多时候愿意倾听的耳朵就是一种给予，而给予比获得更能带来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幸福感跟自我价值感。

如何维持我们的心理健康，在这个越来越难掌控的变化的时代当中，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做一些调整。你知道，相由心生，而生活也因为你看待它的方式角度的不同有所变化。这当中有一点，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爱好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做得好能够得到什么成就，而是我们沉浸于喜欢的事情中的时候呢，会更容易进入某种心流的状态，减少负面情绪的干扰，甚至偶尔做个快乐的白日梦也不错。如果你有机会在一个让你能够安静下来的环境发发呆，甚至通过和自己幻想的情节中的人物或者是角色去对话，满足自己的渴望，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疗愈效果，提升幸福感。唯一有一件事，就是要切记长时间沉浸在你的白日梦当中。做梦是可以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无限，就会让你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虽然是一个很卷的时代，但你会发现网剧啊、游戏啊非常的发达。为什么呢？现实生活很难给人积极力量的时候，虚构作品的世界却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避风港。无论是科幻、魔幻、武侠，这些虚构作品都可以让我们跳脱出真实生活中的琐碎和困扰，借由想象力来完成一种轻松的穿越。

业体验，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自由感，以及对现有生活的质疑和思考，也进而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灵感。那有人就会问说，刷剧包括刷短视频算不算是通过虚幻的世界回避现实呢？当然算，都是避风港，只不过偶尔停留是补给，长期蜗居就是逃避了。因为我们一生的时间非常有限，在哪里投入就会在哪里收获，所以给自己做一个周密的安排很重要，就是在你忙碌一天当中，你可以分出自己的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投入到一个虚拟世界，暂时离开那个让你困扰跟有压力的生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现代人的很多生理疾病其实都和心理疾病紧密相连，如何能够更好地保证心理健康？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些简单易行的操作方式，而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希望这当中的某一点能够在你情绪有些低落，或者觉得开始有点 emo 的时候

们的性别、穿衣的习惯等等等等。习惯用标签来定义他人，某种意义上是剥夺了我们全面立体的了解他人的机会，这样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所以呢，很多时候不要让别人来猜测你的需求，或者只是看到你标签上的那些数字或者是形容。一个人要学会多表达、多沟通。心灵感应式的理解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理解本身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关系中成为老师，教会对方理解自己跟回应自己，用爱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如何来爱你，和能让你笑出来的朋友多聊聊天，带着积极的心态去追随和模仿他们的幽默之处，能有效地帮助你减少自己的负面情绪。好的关系来自于我们偶尔暴露的脆弱，也来自于我们的信任和坦诚。

有一本书很流行，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书名其实就概括了这本书的核心意义了，就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的人。当你觉得被讨厌的时候，关闭你脑袋里面的广播很重要，就是停止过度反思跟自我批评。我觉得人难免会有脑海中出现别人不喜欢我，都说我不好，或者别人想要伤害我等等声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对自己说停下来，下一句是不要戏太多，不对情绪做评价，即便是你反省说我怎么会生气呢，这种有批判情绪的念头也最好及时停止，因为人的情绪是不分好坏的，而否定那些所谓不积极的不应该发生的情绪会对我们产生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要允许自己偶尔不开心，也允许那句笑一笑十年少一直在心里，想不笑的时候就不要笑，不要给自己去开心这三个字的压力，想哭的时候哭一会儿，但不要躲在被子里哭，你甚至可以去浴室哭，因为据说啊，流动的空气也有助于疏解压抑的负面情绪。

我们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关系在人的生活里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无论你多优秀，都有人不喜欢你，而无论另一个人多么优秀，你都有可能不太喜欢他。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看不惯或者是相处不来的身边的人，因为你也没有必要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也不用执着于成为每个人都喜欢的人，对自己的社交对象有所取舍，同样也是在帮助自己建立一个让自己觉得生活更舒适更友好的社交环境。与其去追求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不如去找到你的 Mr. or Miss OK。 没有完美的人，更不存在完美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过度的追求完美关系反而会带给人不必要的压力，让人格外的焦躁，对你生活中亲密的另一半有可能会因此充满敌意。当你停止既要又要的想法，放下对一个关系过高的期待，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这才能够让你感受到关系带来的价值。因为那句话太通行了，就是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而当你只对自己有所期待的时候，并且付诸实践花足时间的时候，你通常不会让自己失望。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有可能，不要再把我抑郁了，我 emo 了当做你的口头禅。你知道言为心声，一个人常常在说什么是他内心的反应，一个人常常在说什么同时也回馈给他的精神世界，他成为某种心理暗示。这个心理暗示可能会让你陷入更加低沉的情绪走不出来，还有可能让你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得不到身边人的重视。所以要学会跟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是问自己说说看为什么觉得很难过，这件事情最糟糕能够怎么样。这样简单的自言自语就能帮助我们尽快的放松下来，稳定情绪。过去流行一句话叫做人间不值得，很多人感慨会觉得这个人间不值得我来一趟，我觉得算是一个误解。我更愿意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人间本来就是这样，它不值得你难过，由此你反而可以活得洒脱一点。因为你没有太多期待，所以来看看美好风景，经历一些美好的人就足够了。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这首歌一个人在非常沮丧的时候，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他不愿意放下的重要的人跟事，那个心里面的勇气就一点点的长起来。

生命往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呼一吸之间的事。所以呼吸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它可能因为我们与生俱来而被我们忽略，但好在这些年

瑜伽、正念、冥想，这样的方式都会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呼吸，观察自己的呼吸。深呼吸的时候，人会放松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脸部。当我们的肌肉，特别是脸部肌肉放松之后，我们的焦虑感其实就会显著下降。我以前很喜欢看关于微表情的分析，我发现除了心理变化藏不住啊，其实人的表情的习惯也是藏不住的，就是你的外在形象里面就有你生活习惯的套路。那些焦虑、忧郁、郁结、痛苦，可能是在你的抬头纹还有紧蹙的眉心里，还有黑眼圈和粗糙冒痘的皮肤里。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统统会借助我们的身体表达，你忘记的那些伤痛你的身体都记得。而深呼吸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方式有很多，和一些颇有历史的人和事在一起也是方式的一种。这首歌很有趣啊，叫做《弄春生》，它来源于博物馆长沙窑诗文执壶上的一些诗词。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程远，开帆待豪风。

如果遇到暂时没有答案的事情，如何做决定？有朋友提供的经验是，去公园或者菜市场逛一圈，让新鲜的人和事走进你的生活，不仅会给你带来积极的情绪，还会激发你的创造力，给你带来新的想法和感受。当你明确感到压力很大，靠自己无法解决当下困境的时候，偶尔的逃避不乏为一种健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这种逃避呢，是为了给我们成长和喘息的空间，让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过程里不要坐车，试着走路，走路也是一种疗法，能够疗愈一个人的情绪。据研究发现呢，步行可以促进大脑和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通过步行，体内负责压力的神经能够得到平静和放松，而减轻一个人的压力值。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设置的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哟、哦。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块钱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开了。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哟、哦。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

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带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 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老老歌，最早呢，它应该是70年代的作品了。后来因为不同歌手的一再的翻唱，也因为电视剧的重播，这首歌又陆陆续续流传了几十年。原版呢是来自于郑少秋这一首《天涯孤客》。曾经大受欢迎的古装剧，林正英主演的《僵尸道长》也是选用了这首歌做主题曲。那么其中两位合唱的女生叫做真真跟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沉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唱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七八零年代的粤语歌风格，用词古典，旋律婉约，似乎还带着一些唱戏的腔调，但是却是用当时更为流行、更为大众跟通俗的方式来诠释。浪迹天涯的一位孤独侠

可唯一作伴的就是一直都在天上的月亮。那么这一轮这个朗月的光辉是清澈的，但是带来的却是更为孤独跟沉痛的感觉。因为离家乡越来越远，似乎也不太可能回去，所以看到月光照耀的大地上其他人家的欢聚，当然也为他们开心，但是对自己也还是更为慨叹。

远处里隔阻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愿最是难忘空盼望，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小时候呢，因为这个副歌部分反复的唱着月亮光光，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就叫做月亮光光。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粤方言地区，粤语歌的童谣当中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月光光照地堂，就像这首歌词里面也唱到了月光光照地堂上，所以就更让人以为这首歌就叫做月亮光光。那刚才这一段呢，依旧是唱着这一位天涯孤客浪迹天涯的心情。其中他写到白云晚望，寸心思伤，愁眠风霜断肠，故地故愿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粤语歌词当中像是从这个粤剧唱词里面一路的继承下来的古典文风。

阵阵秋风送柳浪，朗月光且亮，人去天涯，萍踪飘柳，何处有岸？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唱孩儿父母，温暖处乐也洋洋。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荡，哪堪漂泊皆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哪日哪朝鸟倦还巢，春柳岸，秋深背念家乡醉断肠。后面这两段呢，它更多的把季节聚焦在秋天，秋天的凉意或许总是让路途上的人们更添忧思跟凄凉，也或许秋天有一个很关键的关于家人团聚的节日，中秋节，那明月朗朗，让人更加思亲思乡。唱到最后呢，他的期待当中出现了春天，他期待着哪一天鸟倦还巢的时候是一个春柳岸的景象。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奏评郑少秋《天涯孤客》，收录于1996年同名专辑《天涯孤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 Love 跟你下次见了。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块钱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

0: 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曲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哟、哦、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叫廖峰，草原镜烤卷羊的老板，老顾客都喊我眼镜哥。14年前啊，我从一家小店到现在的两家门店，一路走过来确实非常的辛苦。为了一口新鲜的羊肉，我只进了一个屠宰场。现在的内蒙羔羊2个小时后就能够端上餐桌，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羊肉都是最新鲜的。看食客们吃得开心，我心里也舒坦。我就想把湘潭人骨子里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传递给来到这里的每一位客人，因为在这银河系里藏着的是我们共同的胸襟。
1: 今天的全羊宴啊，我全部都要啊！今天全羊喝辣吃的湘潭，来到了就是湘潭非常非常有名的草原情。那陪我吃饭的是眼镜哥，
4: 大家好，我是草原情的主理人刘峰。
1: 这家店主打就是全部吃羊嘛，
4: 对啊，
1: 全羊系列。我们的这个羊是来自哪里？
4: 大部分都是新疆的啊，还有那种全羊的话，有山东的。
1: 我刚看牌子上面写了一个，你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屠宰场。
4: 自建屠宰场，一个40亩的地，就在我们这个二店的大概7公里的位置，从宰杀到上桌以最短的距离啊，然后加上我们的加工2个小时送到客人的餐桌上面。先尝一下我们一生必吃的小羊排，
1: 它是专门有一个房子待着，
4: 对，
1: 专门烤他们的啊。哎，你看看，
4: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它不是那种短短的，我们就是全排。
1: 刚从那个锅炉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哇，这么大一个，然后现切啊，仔细看它上面的羊皮啊、油啊、油脂都在上面。完全不腥，
4: 基本上吃不到羊肉的膻味。
1: 嗯，
4: 啊，我们用的那个新疆的他们，比较传统的烤法，首先把原材料挂上我们秘制的那种小壶外，然后放在馕坑里面，烤制1个小时，还要经过分解，然后上普通的那种烧烤架上面再烤，
1: 再烤一下。
4: 对，
1: 怪不得它其实每一个羊排上面的表皮啊，是有点金金黄黄的那种脆脆的这个感觉，
5: 果然是这里的招牌。
4: 是的，做做必点。羊排吃过瘾呢，然后再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羊肉卷，3分肥7分瘦，用的羊的前腿肉。像这里面的汤底啊，我们都是羊的大骨，加上一小部分羊油熬制6个小时。
1: 哇，这个羊肉嫩得，这口羊肉就是够嫩够鲜了啊，软乎乎的，跟刚才羊排形成鲜明的对比。
4: 对，
1: 那是有嚼劲，这个是属于嫩的不得了。
4: 好的食材不要过多的一个调料，基本上也没有羊的膻味，有股淡淡的奶香味。
1: 它这个羊肉妙就妙在，我即便是加了很重的这个调味，其实也能吃到羊肉的这个鲜味。
4: 对，
1: 来湘潭想吃羊肉，
5: 就要打打卡。
1: 全羊宴，吃完羊排，吃完这个羊肉火锅，咱们能想到撸羊肉串的。
4: 羊肉串是过来活的，那取的是羊五花肉，羊五花是做羊肉串的最佳材料。
1: 哇，它的羊油油脂非常丰富啊。
4: 对，
1: 很多朋友说，哎，湘潭其实也有羊，为什么不用湘潭这个羊？
4: 黑山羊啊，它只适合做那种炖煮，做红烧啊、清炖啊可以。但是这种涮肉啊是用不了的，它吃起来会比较柴。
1: 来到湘潭，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特色的在湘潭的这些店。那除了湘潭本地的一些湘潭美食之外呢，如果你想吃羊，这家店我们草原情绝对是必选了啊。
4: 是的，除了好吃的湘菜，我们湘潭还有很多美食可以选择啊，欢迎广大的游客食客来我们湘潭做客。
1: 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吧，
4: 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6: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9: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
8: 吃香喝辣
1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我叫谢定军，是谢家百味分馆的老板。老街坊呢都晓得我们谢家百味公分全国几大人。太爷爷当年挑着扁担在码头卖粉的时候就讲，我们湘潭人呐，风里来雨里去，吃就要养人吃得实实在在，养客人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所以我坚持做手工粉，肉条切大的，嗦粉嘛就要嗦个痛快。我收到这家店呢，就是想把老祖宗的手艺和这份温情传承下去，让大家吃到的不只是原汁原味的湘潭米粉，更能感受到湘潭人温正务实的精神，这才是湘潭最真实的味道。
13: 原汤肉丝粉来了！
14: 哎呦，点了他们家原汤肉丝粉，点了炒粉，还点了一个三鲜粉。哎，这家店呢，就是垂涎已久了，也是久闻大名，叫做
13: 谢家百味米粉。
14: 哎，谢家百味米粉，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这家店可了不得啊，听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3: 嗯，我们家里这个米粉呢是家传的，做了几代人呢。
14: 嗯，而且它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的营业时间是从
13: 早上的6:30到凌晨2点。顾客有些很晚了还想来吃，有些还提议搞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员工受不了。
14: 对，所以姐姐的目标呢就是立即要把谢家百味这个粉店开成一个幸福的百年老店。
13: 在湘潭原汤肉丝粉的开创者。对了，
14: 失敬了。
13: 没有
14: 原汤肉丝粉给大家看看。哎呦，你们家的这个是肉丝啊？
13: 我们家是，我们顾客叫肉棍。
14: 哇，
13: 肉棍
14: 很耐磨，你看没？
13: 我们这个肉丝啊，全部都是前腿肉。
14: 前腿肉。
13: 然后呢，手工每天切制。
14: 嗯。
13: 是不是能感受到我们家的这个肉棍的肉香味？
14: 嗯。这是。
13: 是吧？
14: 货真价实的肉来着。
13: 嗯。好，那你再尝一尝我们家的三鲜粉。
14: 好嘞。
13: 湘潭没有的哦，唯独只此一家。
14: 哦呦，这句话确不确定了？
13: 确定。
14: 然后啊，三鲜粉呢就是一定要那个，那首先那飘的那个浓浓的这个三鲜鲜味，
13: 对，
14: 要进来。猪肚啦，
13: 鱿鱼
14: 啊，香菇，
13: 尝尝，
14: 所以闻起来就香。哇，吃三鲜的一定要喝喝汤。
13: 嗯，
14: 那汤真的好大，大冬天的，哎呀，你看那肚子，哇，好大，随便一掏就是一条大鱼了。

0: 这个是
1: 我们家最让顾客有吸引力的，就是肉丝蛋炒粉。
0: 哦，这个叫肉丝蛋炒粉，
1: 它是小铁锅炒的 很有锅气。
0: 哦，小铁锅，提问，小铁锅是有什么个特别的讲究？
1: 这个小铁锅我们不是用猛火炉爆炒的，是就是相当于就是自己家里的那个小铁锅。
0: 小铁锅，
1: 对。
0: 为什么喜欢他们家这个蛋炒粉的点啊？就是肉丝蛋炒粉的点，就是属于，它这个就属于你随便挖一个。它的配菜跟米粉的比例基本上是1:1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的感觉会更加的有滋味。总体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这家谢家百味粉店呢，我觉得就是首先姐姐谢姐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亲和力很可爱的一个人，第二呢这个口味真的还是挺顶，毕竟20年的时间了啊。姐姐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曾经被很多人爱过，现在呢有能力了要更爱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她，也是谢家百味粉店想要给大家传递出来的故事。那今天也非常开心跟谢姐姐在谢家百味粉店聊这么多，吃这么开心。那朋友们快来这家店打卡吧。那今天我们吃香喝辣吃的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2: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情况出现啊，所以温度会大概再降个5度，哎，还可以了吧？啊，到30度左右。那周天的时候再降个2度，哦，下周的时候呢再降到25度，哎，爽，凉爽的吧？啊，还是挺舒服的。当然呢，这个只是一个天气的一个预测的情况啊，它可能也会是这个局地的降雨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早晚温差第一不是特别的大，第二呢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情况，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外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带好这个防晒的用具啊，这个的，如果遇到啊突如其来的这个降雨的情况的话，也保持安全的车距，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好不好？那这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又有微博热搜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而且是个美食相关的。那我们的小助理小戴在我们身边，跟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嗨，节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戴。
2: 哎，这个。今天这个热搜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南昌，各位有去过吗？绿姐有去过吗？没去过。小戴有去过吗？
3: 我也没去过。
2: 我去过，朋友们啊，南昌呢，其实我觉得它现在就是旅游做的其实特别特别好，离咱们长沙也比较近。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啊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南昌打打卡。虽然呢，好像大家觉得南昌这个地方好像哎，好像宣传不是特别多，它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呀？但是呢，其实。啊，就是旅过游的朋友觉得南昌这个地方啊，它旅起游来啊非常的顺畅，你在南昌的这个地方待着，它这个城市就会给你一种第一人文感的体验，第二美食感的体验，第三呢也有景观感的体验，它都会有一些些，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现在帮各位啊查一查啊，南昌我去玩了些啥啊。南昌我看我是啥时候去的啊？哎呦，你看，2024年6月7号去那边玩的。哎，怎么只有这几个图啊？不止啊！首先呢，我去了东湖区那边可以逛一逛，然后呢，它有一个红谷滩区，就是南昌之星那个摩天轮啊，大家一定要去坐，我觉得性价比极高，而且出片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也挺漂亮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地方叫万寿宫，大家可以去打打卡。它那个地方万寿宫就有点像是历史文化街区，但是呢是新潮跟老手艺的这样子一个碰撞，就是有很多年轻的店呢，但是又是红砖啊，这个是这种仿古的这种建筑，所以走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啊，非常非常的好玩，也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哪些地方我看看，哎，我怎么只有这几个截图我忘了啊。反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蛮好吃蛮好逛的啊，就是食物也非常的特别。大家都说南昌就江西啊辣，对不对？我在那边呢是特意避开了比较辣的食物的，本人不耻啊，我去南昌啊就吃了，居然去吃了那个三杯鸡，朋友们最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吃的东西我就吃了，还挺好吃的。
3: 三杯鸡是什么意思啊？
2: 三杯鸡啊，三杯鸡你知道，就是福建那边啊，台湾那边三杯鸡很出名，
3: 听着好清淡的感觉，
2: 还酸甜口的、哦、啊，酸甜，对，哎呦忘了，反正酸酸甜甜，我还蛮喜欢吃那个味道的啊，就是挺好吃的。我在那边就吃三杯鸡，但是那边有一个奶茶，大家可以去打打卡，它的宣传真的不多，但是名字取得特别特别，叫做红都大拇指，朋友们，它那个标识就是一个大手指，哎，是这样子，红都叫红都大拇指，大家去那边喝吧啊。还有那边的水牛奶也挺好的，就是那边喝奶茶就喝这两个品牌吧啊。还有什么好玩的呢？反正就是这些吃的。我反正是见到啥也吃了啥了，但是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但辣的没啥吃，就是吃了那个拌，哎，叫什么拌粉，南昌拌粉，的确挺好吃的，
3: 哦、好吃
2: 啊、的确挺好吃，性价比也特别特别高。还有一杯酱油哦 ，DSS 说还有一杯酱油，
3: 一杯猪油，
2: 哦、一杯猪油、哦，
3: 一杯猪油，一杯酱油，哦、
2: 还是什么？一杯酱油，一杯
3: 猪油，
2: 米酒，一杯猪油，哦。 去过，丫丫说去过九江和庐山，不辣，不辣啊、哦。对呀，朋友们，谁说江西辣的？就是其实吧，我感觉我去那边，他们也没有宣传自己多辣这个城市，我感觉哦，反正我去吃的时候，我问辣吗？他们就不辣，不辣。

0: 七月份正式上线，单份定价，大家猜一猜多少钱？小戴猜猜，啊，绿姐说10块，
1: 辣椒和瓜子是吧？啊，
0: 它就是这两个简单的食材。
1: 应该，我想如果放在饭店里，应该至少得算个小菜的价钱，20-30吧，20多-30多。
0: 它的定价是28块，朋友们。
1: 它那个瓜子是什么？南瓜子？
0: 不是南瓜子，就是普通瓜子，葵瓜子。
1: 葵瓜子，
0: 就是我们吃常的那种瓜子。哦，就是没有味道的那种瓜子。
1: 那有点小贵啊，其实也。
0: 当然是很贵了，好吗？谁我是舔一盘瓜子，他跟我说28，我真的是
1: 我把
0: 朋友圈去骂他。
1: 超市里买一大袋瓜子都只要10块钱不到。
0: 对呀，啊。他是借鉴了什么？但那个老板说，借鉴了湘西小炒猛火快炒的传统技法，反复调整油温调味的比例，最终敲定成果口味。菜品选用的，他特别实在。菜品选用的优质的袋装瓜子，他都不是，你知道吗？原产地直供，他是选用袋装瓜子。先低温过油，锁住这个酥脆的口感，再搭配秘制的辣椒油、花椒油等多种调味料，与小米椒、干辣椒一同旺火爆炒。爆炒之下，辣椒的鲜辣与油料的醇香层层的渗透，成品瓜子壳。我觉得读出来我都觉得又好好笑。成品瓜子壳，外壳香辣，果仁酥脆，口感层次十分的丰富。太好笑了。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吴克群啊到店用餐之后呢，品尝到了辣椒炒瓜子后，直呼辣得非常过瘾。他应该是没吃过什么辣味道吧，啊，还拍摄视频分享用餐体验啊，直接带火了这道菜。此后呢，慕名到这家店的人啊，食客明显增多，不少人特意提前预约。据介绍啊，辣椒炒瓜子上市累计至今销量已经突破了几万份了啊，目前日均售出10多份，多数食客保着啊尝鲜的心态而来，吃完之后都对口味表示认可。看，都对口味表示认可，对食材是不认可。认为菜品虽十分新奇，但香辣口感啊和赣菜底色十分的契合。不少游客、外地游客专程来打卡，直言这道菜是刷新了对于赣菜的认知。我真的是觉得哦，赣菜如果有这个赣菜，这个协会委员会的话，他绝对是不认的。怎么可能这道菜能代表赣菜？
1: 到底在吃啥？吃那个瓜子里面的瓜仁吗？果仁，
0: 它其实就是缩个味道，然后能够那个，啊、
1: 那我觉得就8块钱一份那个餐前小吃差不多得了。
0: 就是不是？我觉得这道菜都不能做收费，你知道吧？
1: 对啊，就那个餐前小免费小菜啊。
0: 对呀、啊，就是它就是当普通的凉菜给你，哎，你尝尝我们赣菜的风味啊，像炒瓜子，我觉得 OK 的。你或者是你最多收购我5块钱，当个开头菜的凉菜 OK 了，你凭什么当一个正菜价格收我28呀？啊，还是要出上万份，大家都是冤大头是不？吴克群也真的是，你这个大舌头这首歌唱的就是把你舌头辣的，对吧？我就觉得很好玩。他肯定就是老板，我觉得啊，这个老板肯定开始就是猎个奇，没想到这些猎奇的东西
1: 了。
0: 对，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特别容易出圈嘛，所以一下就传播出去了，可能大家就在疯狂的讨论咋之类的。我就估计啊，就是他也没有想过就是要靠这个火一把，还就是最多蹭蹭流量。但是这事儿如果今天登上微博热搜，你看看他什么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估计哦，文旅协会文旅都要找他去说到说到。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博流量一笑，但是呢大家要保持谨慎的心态啊，不要过度的尝试，因为它其实真的不值这个价格。你说一盘瓜子能多少钱啊？你猛炒一炒就觉得就收我28了，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多这个必要吧。啊，当然呢引起这个微博热搜话题当中，下方的留言就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啊。全国各地猎奇的美食搭配纷至。

日踏来，很多很多的网友在全国各地，在自己的家乡也分享了一下正儿八经能够出菜的啊，也上到菜单当中的去售卖的神奇的搭配，那也配了图片哦，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的讨论。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啊，全国各地那些猎奇的美食搭配。哎，各位如果在哪些地方吃到过，哎，有美食的猎奇的搭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程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是微博热搜当中的一个话题啊，南昌的辣椒炒瓜子，哎，真的是出圈走红了啊！这个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啊，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搭配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有见过或者是有听过的哪一些啊神奇猎奇的美食搭配呢？问问小戴，你有知道哪一些，或是你有吃过的哪一些？
1: 吃过的有一个，它挺出名的，但它感觉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就是那个青芒蘸辣椒粉。
0: 哦，
1: 感觉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习惯它了。
0: 对，以前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不接受的，
1: 对，就是芒果蘸辣椒粉能吃吗？这水果蘸辣椒粉，
0: 对，就是大家传统的都会认为啊，水果就单吃就好了，最多人加点甜口的，你跟辣椒啊跟醋啊这些绑定在一起，好像这个就不能够接受。但是呢，其实这个芒果选择很重要，如果你是拿那种熟的芒果、
1: 哦、甜芒果就
0: 乖乖的了。嗯，青芒它本身带一点酸味儿啊，
1: 很开胃，其实有酸辣的感觉、
0: 这个也是标准的说法啊，叫酸野吧。
1: 哦，对，哦，
0: 酸野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丫丫再说莲花雪鸭呀、莲花雪鸭是什么啊？啊，
1: 莲花炒血鸭是吗？
0: 啊，这是莲花正儿八经那个白莲花。
2: 哦
0: 哦，它莲花只是搭配，可能是莲花只是一个造型，起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有可能了。
1: 我发现它这个很多那种猎奇的菜，跟这个水果真的绕不开关系，只要水果跟菜一起炒就很奇怪。比如我还看到有些什么说葡萄炒猪肝
0: 啊，
1: 听着就难以下咽的感觉。还有什么橘子烧排骨，
0: 葡萄就炒猪肝，
1: 葡萄，这个我是真觉得有点太
0: 猎奇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如果出现在有个地方是合理的，其他地方都不合理。就是如果葡萄炒猪肝这个菜它出现在外面的实体门店当中，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可能就是老板也好啊，食客朋友的话就是很诧异。如果我是老板，我不会愿意让这个菜出现在菜单当中的，因为会被诟病。但是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出现，那就是大学食堂。朋友们，你听听看，葡萄炒猪肝，因为大学食堂出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像
1: 菠萝炒肉、西瓜炒肉都有
0: 啊，这个都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每到节气的时候啊，就是节点的时候，比如说粽子啊，端午节的时候，大学食堂他就会说，哎呀，端午节啦，就要吃粽子了，那他就把这个粽子给你端上桌来，然后换一种形式，粽子跟什么炒啊，粽子跟肉炒啊，我觉得粽子跟其他东西炒 OK 的啊，他还没有那么违和。来，之前我在学校亲身经历过哦，月饼炒辣椒。月饼炒辣椒，他用的还是五仁的月饼啊，我尝试过啊。就是那个时候啊，主要是我们的社交只有人人网，朋友们，他但凡是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有抖音，你看我们学校火不火？对，我第一个会发视频，就是很猎奇那种感觉啊、后面也有很多的去报道过全国各地的食堂就有哪些猎奇厉害。这个月饼我以为只有我们学校出现过，其他学校也出现过啊，月饼炒不同的东西啊，就是可能他觉得说这个当个主食啊，
1: 月饼卖不完了吧？
0: 啊，对呀，月饼越卖不完，然后就是送给大家吃嘛。我觉得建议大家学学我们广电食堂，他直接送你月饼，他直接送你那个粽子，他不会跟其他东西再组合在一起。

0: 给你倒彩。刚才弟弟说那个小戴说这个葡萄炒猪肝，
1: 嗯，听着有点太猎奇，
0: 我觉得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它放在其他地方不合适，但是有可能会出现在广东地区，因为我在广东吃过白灼猪肝这个东西。
1: 哦，
0: 嗯，它就是白灼，就是猪肝，就是焯水。嗯，就出来了，然后呢你自己蘸着这个生抽啊或者是什么酱料吃。
1: 哦，对，这样还挺那种
0: 还可以。就是如果你不喜欢猪肝这个味道的话就还好，而且猪肝的处理一定要特别干净，因为我是不太之前是不爱吃猪肝的啊。就是但是我到广东那个地方，就广州啊，就是一个茶餐厅里面，我打开那个他的软件啊，他说他我们家的白灼猪肝是最出名的。当时我就要，哦，我说来都来了啊，秉承来都来了，我就要尝试，点了一个小份的。就是我吃完之后我觉得还好，由于他这个猪肝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没有任何的血腥味啊，所以你吃到就是猪肝的这个内脏的一个
1: 味道
0: 和它的蘸水的这个味道。嗯，啊，
1: 我前两天吃的一个。
0: 嗯，但是我觉得它跟葡萄在一起就觉得有点腻的。
1: 我感觉葡萄和青提真的很多各种奇怪的菜都会加这样的东西。
0: 对，
1: 我前两天吃那个烧烤，它有一个新品叫做青提牛肉串，就是串着牛肉然后再串一个青提。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1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0: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剖析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口感层次非常的饱满，是武汉极具烟火气的特色小吃，各位有吃过吗？我去武汉旅游过哦，但是我没吃过这个油饼包烧麦，但是我知道武汉的烧麦还是蛮出名的哦。但是这个油饼包烧麦我们没吃过，但是我在江苏那边经常会吃那种乌糍粑包油条啊，差不多啊，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就是很大一个。甜的，哦，是咸的啊、哦。那我还是蛮喜欢吃这种咸的，但是我那吃那个乌糍粑，那个是它是甜口的，但是里面它会根据你的想要求，你想加，我经常加的就是那个肉松和这个火腿肠，所以你咬起来是咸咸甜甜的啊、哦。我现在还挺怀念那一口味的。我以前早上的时候在那边，早上的时候每天就是路过那儿就买一个，然后因为很大一个吃又吃不完。

0: 很大一个，包一个油条，撒一点肉松，然后再加半根火腿肠，然后一点生菜，然后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建议肯德基上架一下。然后丫丫说，我有个疑问，西瓜是这种汁水这么多又甜的水果，怎么没有拿去酿酒，像葡萄一样？对哦，西瓜酒没听说过啊，只听过西瓜汁，应该可能也有吧啊，我觉得应该可能也有吧，因为现在啊，因为我现在时常的时候晚上会小酌一点点啊，然后呢，我不想喝太重的，我就喝那种利口酒，那种利口酒呢，就是加一点朗姆酒啊，或者是 whisky 啊，在里面加一加果汁，那个。它现在啊，我发现啊，市面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节气到了啊，还有今年啊，一个东西非常出名，就是芭乐这个玩意儿啊，很多都是芭乐啤酒啊、芭乐利口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一般吧，啊，就是我去超市专门买了芭乐吃，咬不动啊，啊，就我放酒，没熟哦，它红红了、啊。我咬上去硬邦邦的，咋回事？
1: 好像熟的是软的，是软的，
0: 哦，是软的，
1: 是软的。嗯，对啊，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它的味道，但我喜欢喝它的饮料。
0: 对它现在最多的搭配就是芭乐油干搭配嘛，嗯，然后清甜清凉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吃那个芭乐，我咬下去是硬的，啊，没熟啊！我在放冰箱里放了好几天了，我真的，我真的，我完全一个大错误。然后从此对这个芭乐这个食物就不是很感冒，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那个超市要清仓打折了，就是我买了一个哈密瓜和买了一个芭乐啊，他买一送一啊，一共就12.9块，我先吃的是那个哈密瓜，那个芭乐硬邦邦的，我就没吃，我丢掉它了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了，就是啊，由于一个微博热搜啊，南昌的辣椒炒瓜子引发大家啊全国各地吃到一些猎奇的搭配和食物。那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大家有哪些猎奇的食物搭配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开心聊起来啊！歌曲之后马上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开心聊天哦，一会儿见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提前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今天呢，我们以一个微博热搜啊，这个南昌的辣椒炒瓜子出圈爆红走红，引出了啊全国各地觉得比较猎奇啊，你觉得不能够理解的搭配的一些食物啊，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有很多很多朋友啊，包括小戴跟我们分享到了啊自己吃过或者是听过的一些神奇的这个搭配。再看看大家啊，这个很多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北斗星也看不到啊，说因为我在湖北吃到了一个臭豆腐炒肥肠，我觉得很神奇。这个神奇吗？
1: 感觉很好吃啊。
0: 我觉得很好吃啊，我现在都流口水。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哦，这个我觉得不是在，我不知道你在湖北哪里吃的啊，我们长沙也有哎，啊，长沙是有的臭豆腐炒肥肠。这个我觉得应该，我好像应该我在长沙吃到过，我觉得很好吃啊。这个我想想看，臭豆腐这个食材本来就是酸或者是它会吸汤汁嘛啊，你红烧也 OK 的啊，你爆炒也 OK 的哦，然后跟肥肠炒在一起，就是它属于双重重口的食材的碰撞在一起，豆腐臭豆腐有咸香感啊，有发酵味儿，搭配啊这个肥肠的油脂香，你猛火炒了之后啊，这个臭味融合，它就会成为独特的一种鲜香感，就是负负得正，听过没？啊，臭臭结合就变香了啊，越嚼你越上头啊哟，我觉得是很好吃的菜嘞。你肯定是不太喜欢吃臭的对不啊、嗯、啊，在湖北哪里吃到的告诉一下我，我也去尝一尝。我很想啊，或者是很多，因为我在长沙吃到过一回，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在长沙哪里还可以吃，现在可以吃到臭豆腐炒肥肠，我真的很想吃，我很想吃，我真的此时此刻我肚子里面啊在叫啊，它在唤醒我，很香很香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啊、一个这个东西。再看看啊，这个邓元说啊，亚飞，我在广州吃到一个很多朋友很喜欢但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啊，榴莲炖鸡。哎呀，我觉得啊可能是很多朋友对于榴莲这个食物有很大的排斥，所以呢大家不喜欢，就觉得啊、榴莲它可能单独吃啊、就觉得已经很怪了，然后它还跟其他的食材做搭配，你会觉得很怪异。但是榴莲炖鸡啊，在广东在广州，我真的是，我在广州啊我超爱的，很好吃。因为其实你说榴莲我经常吃吗？我觉得还好，我只是比如说因地制宜，哪个地方产榴莲，我到那个地方去旅游，我可能会去吃一吃。像去泰国旅游，我肯定要去尝尝泰国的这个榴莲啊，或者是在哪个地方去旅游去尝尝这个榴莲。平时我一般也不吃啊，但是我当时在广东去吃榴莲炖鸡的时候啊，就是我吃的是榴莲鸡煲，我觉得很好吃啊啊，除了那小贵没什么别的毛病，哎，主要是榴莲贵啊，就是。它是，你看，是榴莲跟土鸡慢炖起来之后，榴莲的那种绵密的果香泥状之后，你跟鸡肉这个鲜香混合在一起，汤汁又浓郁又醇厚，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广式很滋补的一个品类啊、哦。这个我觉得风味很绝佳啊。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清炖的话，你去广州吃那个榴莲鸡煲，它是会加这个黄焖汁的。就很好吃啊，很好吃啊。小戴有吃过没？
1: 没有。
0: 绿姐有吃过没？
2: 榴莲炖鸡我吃过，你说的那个
0: 榴莲鸡煲没吃过？
1: 吃过。
0: 啊，它就是它榴莲是最后放啊，它是整榴莲，它榴莲会最后放，然后再焖一下，它榴莲的味道就会往下渗透啊，在那个砂锅煲里面就会很香，
1: 你香
0: 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榴莲鸡煲在广州哪里可以吃到啊？就是首先在华西路啊，它的名字就是榴莲鸡煲啊，你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它就很网红啊。它榴莲的香糯软甜，鸡肉很新鲜，出来的汤底和面条还加点面条， 啊，都是带着一点点甜味的啊，就很好吃，很好吃。还有这个东川炭炉鸡煲，他们这家的特色是干拌的榴莲鸡煲啊，店员呢会帮忙把榴莲肉还有鸡肉拌匀啊，让每块肉都裹上，将每一个鸡肉都裹上榴莲的果肉，香气很浓郁啊，很好吃啊。这个，还有一个叫一喜同捞同宝，这家店是榴莲宝的专门店，它榴莲宝一切哦，它不仅仅是跟鸡，啊，这个他们家的椰汁榴莲鸡煲是咸口的啊，鸡肉滑嫩，里面会有银耳，加银耳我感觉有点过了，这个我没吃过，我看别人这个新华路那个我是吃过的，鸡煲还有榴莲芝士饼 OK 的，榴莲菠萝包等榴莲周边的小吃也值得一吃，我觉得是榴莲脑袋的话可以去吃吃这家店啊，一喜同捞同宝这家店我没去吃过，我看别人推荐的啊，我觉得应该不错。榴莲我觉得这个食材呢，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有些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就是像现在呢各种披萨里面，你说披萨榴莲披萨啊也挺好吃的啊，还挺好的，它臭到极致则是香啊，朋友们啊，况且榴莲没那么臭哦，我觉得还
1: 榴莲挺香的，
0: 对呀、啊、挺香的，
1: 就喜欢吃的人觉得香，
2: 说不喜欢榴莲的人是刻在基因里的，
0: 对，有可能就是有些朋友不吃香菜嘛啊，是一样的道理。就我之前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那条研究是专门写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吃香菜，原因就是他可能本身的体质对于香菜里面的某一个可能一个元素吧啊，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有天然的一个其他的味觉的指引的，就是我们吃香菜的朋友就觉得哦，它只是香菜的一个味道，但是有一些不吃香菜的人呢，他不是说我不能接受啊，是他本身生理的一种反应，他认为的香菜就是那种臭水，他本身可能家里身体的那种霉呀、啊，就闻到香菜就是反臭的，啊、这种感觉哦、我看之前那一个报告研究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榴莲我觉得还是 OK 的啊，在广州就要尝尝榴莲炖鸡炖一切啊，我觉得 OK 的 OK 的，还有啊。再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陈斌说啊，叶飞，我吃过一个算是还蛮网红的搭配吧，叫辣条粽子，有吃过吗？我觉得我这个我没吃过，但是我能理解啊，因为毕竟到了每次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粽子啊，经过现在千变万化，它真的是可以包容一切啊。这个加入辣条。这个辣条跟粽子结合都已经不算新奇了，辣条还有很多奇怪的搭配，我之前还看到过辣条跟什么炒在一起，辣条炖鸡呀、对吧，
1: 这是什么搭配，
0: 有嘞，
1: 这个鸡呢，这个鸡不是很营养吧，很清淡，要怎么炖、
0: 还有辣条饺子，
1: 这个好像我见过
0: 啊、有听说过吧，对呀、啊，今

0: 饼里面加辣条，
1: 煎饼果子加辣条。天津人根本就不认这个，他说天津里面加咸菜，简直就是玷污了这个煎饼果子。
0: 真的？
1: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对呀，
1: 因为我是外地人嘛，我也还挺好吃的。
0: 对，
1: 但他们天津人接受不了任何咸菜、辣条之类的东西，
0: 就
1: 纯果子，就只有果篦儿和那个油条，然后再刷那个酱，然后就是很纯粹的那个米香。他们接受不了任何咸菜，什么都说不正宗
0: 啊。他们的煎饼果子是甜的？
1: 也不是吧，就是咸香口的
0: 哦，
1: 就是不加任何的那个咸菜以及辣条这种。对，没有
0: 不加肉松吗？
1: 不加，
2: 绝对不加
1: 肉松啊。
0: 天津煎饼果子不加肉松啊？
1: 对啊，就是、
0: 也不加里脊肉，也不加
1: 啥都不加，不加里脊肉，然后烤肠这些啥都不加。
0: 那吃是多少快乐哦，天津的朋友们啊！
1: 煎饼果子里面放很多东西，就大杂烩，感觉很好吃啊！我觉得。
0: 对啊，你咬一口。咱们现在追求是什么？层次感，营养均衡搭配啊！
2: 带红包学习啊！
0: 对呀、啊，你说你卖个煎饼果子，你不加这些东西，怎么提得上价格呀？啊，你怎么一个煎饼果子才能卖到15块啊？是不是？就需要学习一下。你加火腿肠，你加肉松，你加这里有的没的了，才能够提高价格呀！啊，这天津的朋友太实在了，太实在了啊，很神奇啊！啊，粽子辣条，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哦。我觉得这种应该不算是，还好还好。然后我现在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啊，这个叫做六月流苏。因为我吃过一个，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吃过，我一看这个名字我就没吃过，叫做牛瘪火锅，在贵州黔东南的。他说这个是什么呢？他开始不理解，他说是用牛肠胃中半消化的草料汁液做汤底，
1: 其实很臭，
0: 搭配牛肉辣椒熬煮，自带草木清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特色风味比较独特小众。
1: 其实说的难听一点，就吃的是那个还没有消化完全的那个。
0: 这个我陷入了一点沉思啊、哦，就是我觉得我没见过，因为在我不知道你在哪，它是贵啊，黔东南我没去，就是黔东南就是千户苗在那边吧啊，在那边我没去，但如果有的话，因为我在贵州也吃了火锅，但我们就吃到很普遍的这种三汤牛肉火锅，很好吃，但是呢，如果有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尝试一下的。牛肠胃中半消化的草料汁液做汤底，这得是啥味儿？可能吃起来没有像我们可能紧锁眉头想象的那么黏糊恶心的感觉，它可能就是草木清香哦，那种感觉，搭配牛肉辣椒熬煮，我觉得应该还挺好吃的吧？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这食材奇怪，它只是汤底奇怪而已啊，可能有点。草木清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OK 了，我是能够接受的啊啊、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然后下次我去试试看，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你觉得神奇的这个搭配啊，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吧啊。我再看看，还有好多好多，有一些我觉得就有点恶心了，啊，有些都觉得恶心了。这个两个朋友说出来的啊，这个我再看看啊，这个，叫10:03这位朋友说，我吃过茶叶炒鸡蛋，这个我好像也吃过。我好像吃到是在安徽芜湖吃到的，我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奇怪的哦，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毕竟茶叶蛋咱们也吃了嘛，所以茶叶炒鸡蛋也不为过吧，啊，就是这应该也算是因地制宜，如果那个地方产茶，他就会把茶叶跟其他做地方做一个结合，茶叶炒牛肉，对吧？茶叶炒虾仁儿，都还挺好吃的嘞，啊，主要是你选择茶叶的品种了。因为茶叶炒出来带点茶香，
1: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吃什么？龙井。对，龙井虾仁啊，就是这样子的啊。碧螺春炒肉，哎，没炒牛肉，大家吃过没？还挺好吃的，因为吃出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如果他不讲，你不觉得那是茶叶，啊，你觉得好像是韭菜，对，韭菜过了油的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感觉，它是脆脆的，你甚至可以嚼它啊，就是那种，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茶叶炒出来是清香。清苦的感觉啊、嗯，然后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你会过油嘛，所以它跟金钱蛋没什么太大区别哦、嗯，我觉得还好。然后再看看、这个快乐小宁，快乐小宁说啊、我吃到比较奇的就是杨梅炒排骨，杨梅炒排骨应该还好吧？应该也虽然算是猎奇啊，我们可能听过话梅排骨，但没听过杨梅排骨，你换个品类也差不多吧？啊、嗯。杨梅酸甜啊，搭配红烧排骨啊，水果因为会果酸化啊，会化解肉类的一些油腻的感觉，所以排骨经常跟这个，比如说什么啊，这个菠萝啊啊这些东西搭配在一起，因为它会解腻。然后排骨的酱香比较浓郁，带着杨梅的清新的果酸，酸甜咸的感觉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应该算是还不错啊，应该在浙江那方会比较多一点吧？你是不是在浙江吃到的啊？你会听起来反差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应该是会比较解腻和开胃的感觉。这个如果有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吃吧？啊，应该不会再太难吃哦、嗯。还有好多，我再看。嗯，呀，这个我不能接受了。我再看看，哇，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我看这位朋友，嗯，叫做梁这位朋友，他说我吃过啊，在四川吃过，我都没听过啊。这位朋友叫梁，这位朋友他说那边我吃的，我们
3: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

0: 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4: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2: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哟、哦。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

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戴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块钱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社交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你发现有些词，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拖延症等等等等，都变得不陌生。而且人们不仅有机会去寻找到这些词背后的含义，还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现和这些词彼此之间的关联。家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生活当中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操作，它让我们有机会除了接受已然发现的问题，抽身出来客观的看待，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清点生活。当我们每天都做一个为生活最后润色的人，就永远不会缺少时间，也永远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会有哪些小办法呢？比如说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种就是唱歌，我们对着海边唱歌，在一个空旷的房顶上唱歌，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面唱歌，都是容易让人寻找回快乐的方式。你也不用在意你走不走调，因为唱歌本身有助于身心健康。而跟听歌不同，唱歌的时候我们对歌词旋律都会有更强的参与感，而这能够让我们用一种无害的方式表达出那些有时候很难直接说出口的情绪。为什么在音乐里头嘻哈这样的音乐类型慢慢的被中国的年轻人所接受？我想就是因为在歌词里面你就可以非常直接的释放某些糟糕的情绪，而对于爱唱歌的朋友来说，还能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有节奏的更深的呼吸，能够为大脑提供更多的氧气。所以如果心情不好，请记得常常为自己唱一首歌。

0: 那些让人在生活中能够维持心理健康、保持愉悦感的小方式，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洗个热水澡。你会瞬间代谢掉很多的不开心。洗一个热水澡对于今天的生活条件来说，恐怕不是一件难达成的事情，但意识到洗一个热水澡的宝贵跟快乐，恐怕并不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我自己在做记者的那些年呢，有一次去西藏采访，因为当时是冬天，又在高原地区，所以洗澡是不太方便的，所以洗一个热水澡变得很珍贵。后来从西藏回到生活的地方，每一次洗热水澡，甚至想到晚上回去可以洗个热水澡睡觉，都觉得那是一天中心情最好的时刻。今天城市人养狗、养猫、养各种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和小动物们玩耍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温暖的治愈和安抚。宠物陪伴在今天已经很普遍，年轻人没有时间遛狗，但是呢，当个猫主子还是可以的，所以养猫人的数字今年出现了井喷。老一辈不理解，说好好的不去谈个恋爱，找个男朋友女朋友，宁愿养只猫养只狗，到底是为什么？事实上，在一个因为经济退行欲望低下的时代，养宠物和经营感情、养一个孩子相比，确实让人更轻松、更有安全感。而且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的爱很及时且不求回报，而通往人跟人之间情感和心灵的路却太漫长。如果我们习惯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那么分给另一些人的必然是有限的，除非两个人都接受彼此不必紧密捆绑的一生，并且愿意承受生命中因为家庭、孩子这些社会责任而必然存在的某种重。否则的话，在越来越多元的生活方式里，确实有一种生活就叫做有一只宠物万事足。
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2: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靠近大自然，让花草树木能够成为我们小型的充电桩，也是在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减压的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跟城市环境相比，大自然的视觉印象其实有助于压力之后的心态恢复。大自然当中的疗愈饱含了丰富的要素，比如一棵树、一朵花、一捧草，或者一弯月亮、一条河、一座山，都会因为人观看时候的视角心态而不一样。同为生命，他们活出的样子让人很容易看见本来的自己，也看见生命本来的方向。听听这首歌，就叫做《森林里的一棵树》。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棵树一样的存在，有时候甚至不必知道自己是一棵树，却能够和世间万物彼此渗透共存。这些年的修行方式当中，露营越来越流行，难道不是人对自然的向往迈出了真实的那一步吗？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6: 好久不见，
1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徒步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有一个朋友，天生端庄稳重，遇事冷静，但并不容易开心。他的老师给了他一个建议，怎么样来做心理的调整，就是妄语赤足，偶尔乱说话，甚至说说废话，有条件的话就光着脚在地上走一走。这些事情的背后很简单，就是要离开那个把他捆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规矩，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尝试乱说话，赤脚行走，就破掉他心理上的重重樊篱。所以一个人其实很要珍惜自己偶尔说废话的时刻，也珍惜那些愿意跟你说废话的朋友。研究证明，当一个人越能够感受到快乐的情绪，他就越容易说出一些幽默的废话，向旁边的人或者是大家传递自己的快乐，并且会在分享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一刻至少他是快乐的，而你分享到了这种快乐，承接了一种情绪，也算是利他行为吧。很多时候愿意倾听的耳朵就是一种给予，而给予比获得更能带来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幸福感跟自我价值感。

如何维持我们的心理健康，在这个越来越难掌控的变化的时代当中，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做一些调整。你知道，相由心生，而生活也因为你看待它的方式角度的不同有所变化。这当中有一点，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爱好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做得好能够得到什么成就，而是我们沉浸于喜欢的事情中的时候呢，会更容易进入某种心流的状态，减少负面情绪的干扰，甚至偶尔做个快乐的白日梦也不错。如果你有机会在一个让你能够安静下来的环境发发呆，甚至通过和自己幻想的情节中的人物或者是角色去对话，满足自己的渴望，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疗愈效果，提升幸福感。唯一有一件事，就是要切记长时间沉浸在你的白日梦当中。做梦是可以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无限，就会让你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虽然是一个很卷的时代，但你会发现网剧啊、游戏啊非常的发达。为什么呢？现实生活很难给人积极力量的时候，虚构作品的世界却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避风港。无论是科幻、魔幻、武侠，这些虚构作品都可以让我们跳脱出真实生活中的琐碎和困扰，借由想象力来完成一种轻松的穿越体验。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自由感，以及对现有生活的质疑和思考，也进而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灵感。那有人就会问说，刷剧包括刷短视频算不算是通过虚幻的世界回避现实呢？当然算，都是避风港，只不过偶尔停留是补给，长期蜗居就是逃避了。因为我们一生的时间非常有限，在哪里投入就会在哪里收获，所以给自己做一个周密的安排很重要。就是在你忙碌一天当中，你可以分出自己的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投入到一个虚拟世界，暂时离开那个让你困扰跟有压力的生活。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现代人的很多生理疾病其实都和心理疾病紧密相连，如何能够更好地保证心理健康？佳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些简单易行的操作方式，而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希望这当中的某一点能够在你情绪有些低落或者觉得开始有点 emo 的时候给你小小的助力，它成为让你重新支棱起来的一种力量源泉。人的困扰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关系，这个关系是你和社会的关系，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是经营关系的高手，所以一生中他跟谁打交道他都很幸福。有些人呢，可能疏于或者是不善于经营关系，所以呢就会备受关系的困扰。一个人在关系当中的段位决定了他是否能够轻易获得快乐，所以有机会能够换个思路经营关系，就会发现幸福有可能会离我们很近。比如说啊，你在社交关系当中是不是会通过标签来认识一些人，他们的星座、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性别、穿衣的习惯等等等等。习惯用标签来定义他人，某种意义上是剥夺了我们全面立体的了解他人的机会，这样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所以呢，很多时候不要让别人来猜测你的需求，或者只是看到你标签上的那些数字或者是形容。一个人要学会多表达多沟通，心灵感应式的理解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理解本身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关系中成为老师，教会对方理解自己跟回应自己，用爱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如何来爱你，和能让你笑出来的朋友多聊聊天，带着积极的心态去追随和模仿他们的幽默之处，能有效地帮助你减少自己的负面情绪。好的关系来自于我们偶尔暴露的脆弱，也来自于我们的信任和坦诚。

有一本书很流行，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书名其实就概括了这本书的核心意义了，就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的人。当你觉得被讨厌的时候，关闭你脑袋里面的广播很重要，就是停止过度反思跟自我批评。我觉得人难免会有脑海中出现别人不喜欢我，都说我不好，或者别人想要伤害我等等声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对自己说停下来，下一句是不要戏太多，不对情绪做评价，即便是你反省说我怎么会生气呢，这种有批判情绪的念头也最好及时停止，因为人的情绪是不分好坏的，而否定那些所谓不积极的不应该发生的情绪会对我们产生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要允许自己偶尔不开心，也允许那句笑一笑十年少一直在心里，不想不笑的时候就不要笑，不要给自己去开心这三个字的压力，想哭的时候哭一会儿，但不要躲在被子里哭，你甚至可以去浴室哭，因为据说流动的空气也有助于疏解压抑的负面情绪。

我们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关系在人的生活里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无论你多优秀，都有人不喜欢你，而无论另一个人多么优秀，你都有可能不太喜欢他。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看不惯或者是相处不来的身边的人，因为你也没有必要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也不用执着于成为每个人都喜欢的人，对自己的社交对象有所取舍，同样也是在帮助自己建立一个让自己觉得生活更舒适更友好的社交环境。与其去追求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不如去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0: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如果有可能，不要再把我抑郁了、我 emo 了当做你的口头禅。你知道言为心声，一个人常常在说什么是他内心的反应，一个人常常在说什么同时也回馈给他的精神世界，他成为某种心理暗示。这个心理暗示可能会让你陷入更加低沉的情绪走不出来，还有可能让你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得不到身边人的重视。所以要学会跟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是问自己说说看为什么觉得很难过，这件事情最糟糕能够怎么样。这样简单的自言自语就能帮助我们尽快的放松下来，稳定情绪。过去流行一句话叫做人间不值得，很多人感慨会觉得这个人间不值得我来一趟，我觉得算是一个误解。我更愿意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人间本来就是这样，它不值得你难过，由此你反而可以活得洒脱一点。因为你没有太多期待，所以来看看美好风景，经历一些美好的人就足够了。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这首歌一个人在非常沮丧的时候，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他不愿意放下的重要的人跟事，那个心里面的勇气就一点点的长起来。

生命往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呼一吸之间的事。所以呼吸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它可能因为我们与生俱来而被我们忽略，但好在这些年瑜伽、正念、冥想这样的方式都会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呼吸，观察自己的呼吸。深呼吸的时候，人会放松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脸部。当我们的肌肉，特别是脸部肌肉放松之后，我们的焦虑感其实就会显著下降。我以前很喜欢看关于微表情的分析，我发现除了心理变化藏不住啊，其实人的表情的习惯也是藏不住的。就是你的外在形象里面就有你生活习惯的套路，那些焦虑、忧郁、郁结、痛苦，可能是在你的抬头纹还有紧蹙的眉心里，还有黑眼圈和粗糙冒痘的皮肤里。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统统会借助我们的身体表达，你忘记的那些伤痛你的身体都记得。而深呼吸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方式有很多，和一些颇有历史的人和事在一起也是方式的一种。这首歌很有趣啊，叫做《弄春生》，它来源于博物馆长沙窑诗文执壶上的一些诗词。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程远，开帆待豪风。

如果遇到暂时没有答案的事情，如何做决定？有朋友提供的经验是，去公园或者菜市场逛一圈，让新鲜的人和事走进你的生活，不仅会给你带来积极的情绪，还会激发你的创造力，给你带来新的想法和感受。当你明确感到压力很大，靠自己无法解决当下困境的时候，偶尔的逃避不乏为一种健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这种逃避呢，是为了给我们成长和喘息的空间，让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过程里不要坐车，试着走路，走路也是一种疗法，能够疗愈一个人的情绪。据研究发现呢，步行可以促进大脑和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通过步行，体内负责压力的神经能够得到平静和放松，而减轻一个人的压力值。

0: 小的时候看电影《甲方乙方》，其中有一个片段是他们做了一个好梦一日游，逮谁夸谁。虽然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段子，但我相信如果发生在生活里，也一定是件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感受到快乐的事。你知道被称赞是绝对让人愉悦的，而多称赞周围的人，那种真诚的赞美也会有助于人们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给予他人正向的鼓励，也能让我们收获来自他人的赞美和认可，生活因此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当好的情感在流动的时候，它会滋养你的生活，滋养你的关系，甚至从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

0: 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哦。啊，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元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2: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1: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说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像孙基啊，孙老师不仅写了一本书，在曾经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总有说不完的话。作为国内极有影响力的一位文物专家，他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在很多人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或者说啊将一些生活方式视为时尚的时候，啊他调转头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去辨认残缺的古物，从支离破碎的一些文物当中去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1: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孙基就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技术工人，沈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楼台。沈从文成了孙基走进考古领域的引路人。被名师带入门后，孙基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学校，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和书中的老东西打交道，渐渐摸索出一套用文献与实物对照，再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

0: 孙老师就说，他说除了众所周知啊，我们的比如说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啊有好多比西方还要先进的发明啊，比如说船舵，比如说织布机，比如说纺车啊，例子有很多，不胜枚举。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到了很多西方的一些技术，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其实中国人我们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保留着，甚至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都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所以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或许就是他写这本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前段时间啊，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一下子就是卖光了，很多人说现在全网找不到这本书，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去图书馆去借这本书来看。在这本书里面啊，孙老师他把自己很多对于物质的梳理以时代或者说朝代的形式帮我们罗列得非常详细。比如说我们以汉代啊来看啊，孙老师他对于汉代的物质文化特别的感兴趣，非常在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他几乎是阅读了汉代所有的文献资料，看遍了很多出土的文物，从耕作的工具到宫廷的贵器啊，从一个茶杯背后的生活文化到一只酒杯所渗透的这种文化故事，他正是从这些非常细微之处来着手，从一个朝代的物质生活里面去看当时古人和物之间这种密切的生活关系。所以在这本书里其实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被他纠正了啊，比如说我们从小背的古诗，我们背这个古诗叫做床前明月光啊，这个床你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当你背句背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是否有想过这个床是我们现在所谓睡的那张床吗？比如说你们家卧室刚好你的这个床是在窗台下面啊，窗户下面，对吧？你每天躺在床上不拉窗帘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和月亮，就是你可能也会想起床前明月光。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在床上吗？这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一种床啊，它呢其实在古代来说它是一种坐具，就类似于现在咱们家里买的沙发，常常呢是被安置在厅堂的两根檐柱之间，所以他看到的是床前，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堂前啊，月光照映在屋里地面上。所以孙七就说，他说现代人我们对于古代物质生活啊没有最基本的认知，那么再去听这些古诗词的时候，可能很多意象就会被曲解掉了。所以物质和文化其实总是相伴而生的，当然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没有办法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够把它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啊，它在中古时期它可能还是一个贴地的一个坐具，有点类似于那种跪坐的礼仪啊，随着现在这个床腿越来越增高，对吧，我们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发生了一些生活的变化，这种垂足坐也随着一些其他的方式开始盛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在家里面逐渐出现了椅子，出现了沙发。
1: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同样博大精深，鲸鱼油炸煎炒让我们拿起了筷子，当时西方宫廷还在用手抓食食物。孙基算了笔账，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16亿人之外，还有海外华人5000万以及16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17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中国制造闻名于世的当然不只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业比中国晚1000多年，中国人3-4千年前就学会用大豆制作酱油，欧美人却是1873年之后才吃上了大豆这种粮食。当古罗马人还把缰绳拴在马脖子上时，中国人早已掌握了驾驭马车的技巧。
0: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啊，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其实是非常独立的，所以几千年发展下来，从古至今啊，不变的发展动力，正是这种创造的欲望，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一段啊非常稳定而非常丰富又非常漫长的历史。所以物质在时光当中不断的发酵，也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第二篇文章。今天我们来和您看看什么？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喂，
1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0: 行，我来预约。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4: 刚刚我们提到那本书，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谓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什么后现代艺术，对吧？这种艺术品其实放在我觉得放在那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走进艺术馆或者是一些当代艺术中心，你会发现好像我跟他之间是有了天然的一种距离感。哎，但是为什么他又会卖得那么贵呢？这本书哗众取宠就是想和你来讲这个问题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伦敦艺术大学的校长，他呢是如何来和带着他的学生理解艺术的，尤其是理解当代艺术，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很复杂。所以这本书虽然呢，就是没有说让很多人觉得拨云见日吧，但是呢，至少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在这里面就把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三件事拿出来跟你做了一个区分啊，所谓的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他就说，他说你想知道这三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区分，你就看一看这些艺术家们到底是为谁而提供的这些艺术作品。比如说所谓的古典艺术时期啊，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的定制时期。比如说有个人，我要找裁缝，我要做副手套啊，我要做一顶帽子，是一样的。这个裁缝呢，他在动手之前，他得先知道我的客户是谁，对吧？谁下单啊，他要多少钱来这个委托我来制作这个东西，以及他对于这个东西这个质地呀、大小啊、式样啊有没有什么需求。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主要呢其实是在客户拿出他的想法和意见啊，我们提供定制款就可以了。那绘画作品也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有一位西方的艺术学家曾经写过一篇艺术评论文章啊，他就说，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绘画都是有合同的，

比如说你像拉斐尔，他画的一些画作，画什么题材啊，画多大，里面几个人，这些人是站着还是坐着，谁在 C 位啊，谁在边边角角，对吧？这合同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呢还是把这个绘画当作是一件工艺品来看啊，这么着呢他就很在意材质啊，觉得一幅画之所以贵，那主要是用的材料贵啊。于是这合同里面关于画的大小、构图的复杂和简单、画几个人之外啊，还要写到比如说这个整个画里面用多少金线，用什么价位的这个颜料，对吧？啊，这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那所谓的现代艺术呢，其实现代艺术呢它更像是一个大卖场。比如说你周末去逛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层甚至这几层都是卖衣服的啊，最顶层什么儿童乐园卖饮食的，有什么呢，就是都有，你随便选。所以绘画它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画家先画，画完了之后等顾客来上门挑啊，客人喜欢什么，对吧？你不能光靠瞎猜呀，你得紧跟时代潮流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潮流是谁来制定呢，那就是控制了大众传媒的文化人来制定的。所以在西方的现代绘画其实本质上不过就是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一个具象化而已。你比如说什么印象派啊、实证主义哲学、野兽派啊、表现主义、自由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吧？啊，至于象征主义和这个达达主义啊，那都是跟文学运动相关的，密不可分。就这些所谓的名词流派不熟悉也没关系，就举个例子。而到了当代艺术呢，当代艺术最大的困境就是在于它的销售对象又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艺术家报纸杂志、电视这些大众传播，他们开始保持良好互动，所以当代艺术的顾客变成了很多，比如说变成了公共机构，变成了大收藏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艺术收藏市场它的兴起是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个国家艺术品成为了一种共识啊，就是它呢艺术品成了一种保值、储值甚至升值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从那以后啊，艺术品既不指向审美，也不用来取悦大众，它呢甚至成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件艺术品它既不炫耀技巧，也不用以唤起这种审美为基础的一个情感共鸣为责任啊，更不用来取悦大众，那么他怎么说服别人掏钱来购买，对吧？你看每次拍卖会新闻上都说啊，这又是拍卖了多少多少价啊，那个又是超越了历史新高。就换句话说，你怎么向买家来证明它是一件值得这么多钱的一个艺术品，并且拥有升值的空间和良好品质呢？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在这里面就给你举了大量的例子，很有意思。他总结了几条哈，他说首先你要先过得了同行那一关啊，因为现代艺术已经从技艺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复杂而精巧的概念。它好还是不好不是由大众来评判的，就像音乐啊，有的音乐就是洗脑啊，满大街都是，对吧？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长久价值，下一波潮流来的时候，这一波音乐就失去了它传播的价值。而收藏买艺术品的这些人，他在意的并不是现在的价格，他在意的可能是5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它的价格啊。首先你看第一点哈，他要过得了同行这一关啊。其次呢就是策展人，你去看一个展览，在展览介绍的时候都会有策展人的，策展人要把一件东西摆在那儿，跟什么样的作品摆在一起来标定这个作品的价值。就好比你做了一个服装的新品牌，你打算对吧，是把你的这个新品牌开到这种国际一线奢侈品品牌的旁边，还是开在一个普通大众消费品品牌的旁边呢？哇，那个身价可就不一样了啊。第三呢就是经纪人啊，经纪人决定要把你的作品卖给谁，这个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有这种基金会来买啊，5块钱火车站旁边来买，对吧？那可能这个随便我们可以现谈，所以他呢就会用这个来告诉收藏家，你花100块钱买他以后可能会有升值的空间。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专业的杂志啊，所谓的专业人士啊。既然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关于概念的游戏，那么他就要建立起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一个观念的谱系。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其实当代艺术的工作做得并不好啊。作者说，他说你听艺术圈里的一些人

0: 人聊哲学，和对吧？你听这个村口小卖部里的人啊，去聊生活，其实没啥两样。三两句话之上啊，都是在聊这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正呢，收藏家也不在乎你真正说的是一些什么啊，他呢是比较认可自己的这一套收藏价值理论的。所以这一套机制啊，到底该怎么表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关于为什么艺术品大众看不懂，却还卖得这么贵这件事儿啊，特别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如果你好奇，真的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叫做《哗众取宠》。他说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内在的销售理论、营销理论这一套，就是他在跟你探讨的是一个艺术的边界感的问题，是一个艺术和大众的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当代艺术这个方面的一些书籍，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并不多，一下子发现了这一本，你会觉得它写的特别的津津有味啊。所以这个算作是一本入门书，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你还可以找一些相对来说更加专业的一些书籍再去看，你会发现更有意思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哗众取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来来来，经典大牌来了，姐妹们，巴宝莉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女表来了。先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看看这款表符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的审美。这一款啊 Burberry 长方形格纹的金色女表，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经典到不能经典的英伦格纹表带，有红色、驼色、黑色交织的格纹，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哎，这是 Burberry。 但是它又不像大 logo 那样直接，就是一个暗号，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表看上去好高级哟、哦。再来看看它的金色表壳，很多姐妹一听金色就会有点摇头啊，觉得会不会有点老气俗气啊，但是你们相信精灵，这块表的金色完全不一样，它是那种复古金，带着一点岁月的温润感，不刺眼不张扬，灯光底下透出一种很高级的柔和光泽。而且在表盘上还有 Burberry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格纹的图案或者是浮雕。如果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长方形格纹的这个金表，我喜欢那种银色的低调一点的，也有，你只要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进入到 Burberry 的手表专区，最低859元起，超多款式任你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代表戴的就是一个经典大气上档次国际大牌漂亮的设计， Burberry 的手表就非常符合大家的需求。直接回复关键词啊，手表，手表两个字可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优惠券，919块钱就可以到手 Burberry 的长方形格纹金表。专区里面其他的款式的 Burberry 的手表你也可以再逛一逛，最低859元起就能带一只经典款回家，赶紧发送关键词手表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再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者沈从文。
4: 前面我们提到啊，如果您对于古代服饰很感兴趣，那一定要来看一看沈从文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那不仅仅沈从文写小说，这本书豆瓣评分 9.2 啊，他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段时间里面，花了15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从殷商时期一直到清朝啊，他真的是对于朝代的服饰特点都做了实打实的钻研和探讨，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国千年服饰的瑰丽面貌。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逛一些什么电商的时候，对吧，这个打开你的橙色软件的时候，想要买一买服装，有的时候新中式的服装推荐过来啊，改良的旗袍的服装推荐过来，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别人穿的服装觉得很好看，也想去找一个同款，那不妨先从这本书入手啊，看一看古人们他们穿衣服他们有什么搭配的讲究，对吧，服装为什么这么设计，所谓美到底美在哪儿。在这本书里面，沈从文他对于美的追求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文字当中，我觉得更是存在于古代服饰的这一针一线的研究里面啊，喜欢穿古风汉服唐装的各位可以从这本书来找一找灵感。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 江湖丛谈，作者连阔如。
4: 这本书很有趣，它呢是由晚清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说书人啊，专门写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百科全书，就像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古代民俗风情画。当然呢，作者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响当当的一个评书人啊，当年就是走街串巷，说书生涯，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故事，对吧，然后呢全部用自己非常有趣吸引人的语言风格展现出来。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不管是神秘的、真实的、险恶的，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东西，可以说它本身天生是极具语言天赋，然后呢文笔还非常好，所以整本书笔调是幽默诙谐啊。也有人说看完了这本书就发现了这种啊斗声小民的这种生存智慧啊，全部被他写在了这本书籍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江湖丛谈》，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那恐怕我们要先从这本书里好好的来翻起了。

0: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作者王立。
1: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前面我们推荐的那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这两本书虽然不是同一个作者，但是呢，很多文博爱好者把这两本书干嘛呢？自动我们就打包，觉得这是一上一下两本书，你想要非常系统的，然后呢，又不是那种就是专业学科式的，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可以能够从一个角度能够探门进去，对吧？入门级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啊，这两本书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这本书是来自于王立老师的，在很多人看来，说你看这本书最后两个字"常识"，对吧？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家都说，他说，哎呀，这本书后面还加"常识"两个字，实在是太谦虚了。他觉得这本书就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百科全书。啊，国学大师王立教授是集结了众多的专家，为很多最新于古代文化的读者们献上了一道中国古代文化的饕餮盛宴，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都被这本书包含在其中。谁说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古人只会造土木结构的建筑呢？因为我们古人建造的，比如说很多建筑，特别是大型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是石头工艺啊，比西方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其中这还不仅仅包含了建筑艺术，这里面还包含了咱们中国古人独有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所以不知道旁人怎么样哈，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人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舍不得放下。你会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博大精深足以让你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情感和羁绊。所以呢，王立的这本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我们前面推荐的那本书啊，叫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孙基老师的这本书，这两本书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把它们打包成一套书。
0: 中国绘画三千年。
1: 中国绘画三千年，想要了解古代中国绘画艺术的魅力啊，这本书一定是绕不开的一本巨著。它呢是集结了六位当代非常有名的中美艺术家共同去编著的啊，内容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整个二十世纪各个时期古典艺术的绘画作品的鉴赏。所以翻开这本书，你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中国古画，比如说到底美在哪儿。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想要了解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美啊，到底美在哪儿，美从哪里来，所谓的美感啊，所谓的古人想要传达的这种美感，如何承载着古代那些士子们所谓的托物言志的情怀，对吧？都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当你看一幅古画的时候，那个题跋怎么样来欣赏它，怎么样来研究它，特别是不仅古画，还有一些书法作品，所谓的意境的延伸是怎么延伸出去的。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绘画全新的一种魅力。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绘画三千年》啊，各位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一份古代绘画艺术文化艺术的书单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热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老老歌，最早呢它应该是70年代的作品了，后来因为不同歌手的一再的翻唱，也因为电视剧的重播，这首歌又陆陆续续流传了几十年。原版呢是来自于郑少秋这一首《天涯孤客》，曾经大受欢迎的古装剧林正英主演的《僵尸道长》也是选用了这首歌做主题曲。那么其中两位合唱的女生叫做真真跟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沉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唱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七八零年代的粤语歌风格，用词古典，旋律婉约，似乎还带着一些唱戏的腔调，但是却是用当时更为流行、更为大众跟通俗的方式来诠释。浪迹天涯的一位孤独侠客，唯一作伴的就是一直都在天上的月亮。那么这一轮这个朗月的光辉是清澈的，但是带来的却是更为孤独跟沉痛的感觉，因为离家乡越来越远，似乎也不太可能回去，所以看到月光照耀的大地上其他人家的欢聚，当然也为他们开心，但是对自己也还是更为慨叹。

远处里隔阻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愿最是

难忘空盼望，深秋满地风霜醉断肠。小时候呢，因为这个副歌部分反复的唱着月亮光光，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就叫做月亮光光。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粤方言地区，粤语歌的童谣当中有一首非常知名的月光光照地堂，就像这首歌词里面也唱到了月光光照地堂上，所以就更让人以为这首歌就叫做月亮光光。那刚才这一段呢，依旧是唱着这一位天涯孤客浪迹天涯的心情。其中他写到，白云晚望寸心思伤，愁眠风霜断肠，故地故愿等等，这些都是早期的粤语歌词当中像是从这个粤剧唱词里面一路的继承下来的古典文风。

阵阵秋风送柳浪，朗月光且亮，人去天涯，萍踪漂流，何处有岸？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堂上，照着欢唱，孩儿父母温暖处，乐也洋洋。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荡，哪堪漂泊皆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哪日哪朝鸟倦还巢，春柳岸，秋深背念家乡，醉断肠。后面这两段呢，它更多的把季节聚焦在秋天，秋天的凉意或许总是让路途上的人们更添忧思跟凄凉，也或许秋天有一个很关键的关于家人团聚的节日，中秋节，那明月朗朗，让人更加思亲思乡。唱到最后呢，他的期待当中出现了春天，他期待着哪一天鸟倦还巢的时候是一个春柳岸的景象。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郑少秋《天涯孤客》，收录于1996年同名专辑《天涯孤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

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晚，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五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4060 18874064060，工作绩效两不误。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我又在看林奕华导演的很多这个访问的视频，每隔一段时间我好像都会习惯性的去看一看他的书，听一听他的讲座的录音，或者是看他接受的一些采访，因为他思路总是比较的辩证，总是可以很深入，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更努力的运转，去思考很多平时不会想的问题。那当然林奕华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舞台剧，他跟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呢更像是一种客串的关系，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写过的歌词就像是隐藏曲目，几乎都没有大热制作，就是默默地存在在一张唱片里，有心人才会留意得到。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郑秀文这一首发热发亮，应该是他写过最流行的一首歌词了。

听到郑秀文这首《发热发亮》，林奕华作的词。其实这个歌词原本应该是有两段的，但是当年大家还在用传真机的年代，林奕华就把歌词传真过去的时候，郑秀文已经是非常着急的在录音室里面等着，马上就要录音了，所以他们一拿到歌词大家就马上开始开工，结果录完收工之后，那台老式的传真机呢卡了两个小时才把第二段的歌词传过来，所以这个第二段就错过了被公开发表的机会，只能够永远的存在在林奕华的抽屉里了。据他所说，第二段是更加性感一点的内容，而且是跟艺术的作品稍稍的有点关联，我们就能够靠想象去意会了。那么当年林奕华为什么会帮郑秀文写歌词呢？这都是源于黄伯高先生无意中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发现了林奕华的文字创作是相当独特，天马行空，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许志安《我是一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2: 上一节我们听到许志安《我是一只黑胶碟》，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行雷闪电》的插曲。当年他在为自己舞台剧的作品填词的时候，就被黄伯高发现，一度是跟他签过正式的填词人的合约。那当然歌词或许太短

呢不太适合林奕华，他向来是信息量很大的这种表达，那尤其是当信息量太大的时候呢，大众就会不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后来林奕华大都也只是为自己的舞台剧填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呢，其实你拿到流行歌词界来比拼也是绝对不失色的一个林奕华的歌词创作，叫做山盟海誓之怪谈。这个是林奕华在香港地区的剧团净练二十面体的时候为舞台剧《山海经》所做的一首歌词，他说的是传说当中的雪女制夫冰肌请客扶离，依山过处风雪覆地，

我们在节目当中通常都会把一些比较生僻的歌曲跟大家相对熟悉的歌曲穿插着播，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审美疲劳。那么刚才听过了林奕华的歌词创作当中很不大众的一首《山盟海誓之怪谈》，接下来又要再听一首他的歌词当中相对流行的作品了，那就是男女对唱的一首《宜家先知》。这个歌名很有意思，其实从粤语的角度来理解呢，宜家就是现在的意思，宜家先知也就是现在才知道。结果你仔细的去听，就发现这首歌它唱的并不是这个概念，它的宜家就是我们去买家居用品的那个宜家。它写的是一对小夫妻在宜家讨论到底要买什么，左右为难的选择当中，似乎像先知一样领悟到了，其实所谓的各种物质需求最终都抵不过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上半段说到了林奕华导演为数不多的一些歌词创作。林奕华的舞台剧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规说故事的方式，而是放入大量的创新思考，有一点出乎意料，有时候甚至出乎意料到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之前我在国内是陆陆续续看过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包法利夫人们》《红》。

样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还有贾宝玉。其中贾宝玉并不是我看过最好看的舞台剧，可是却是我最经常会想起的一部，或许是因为他所营造的氛围在无形当中就很令人眷恋，而且他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同时又保留了《红楼梦》的精髓。那么也是从这一出剧开始，我第一次觉得陆嘉欣那么的美，他演林黛玉不说话的时候，一个侧脸都那么的有味道。

听到陆嘉欣这首《如果世界只剩一首歌》。很多年前我以为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只发过这唯一的一张唱片就不再出片，那后来看到他在舞台剧上面的表现，才发现人是可以这么的丰富跟多面。虽然总是有人喜欢责难他的某一任前男友竟然是通过寄明信片的方式提出分手，可是陆嘉欣却说那个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因为彼此都知道已经走不下去，如果面对面也会因为不忍心而说不出道别，所以不如就这样留下几个字了却一段心事。再后来时隔多年，陆嘉欣又再一次的出专辑，依旧是不那么稳定的声线，可是却有着一种自顾自的倔强。他在里面包揽了一大半的歌词创作，其中也有几首颇令人惊喜的作品，比如这一首《算命师》。他就写说，我就是一个三流算命师，你给我钱我给个太平盛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将你重新诠释，我就是一个三流算命师，不过是帮你的遗憾找些掩饰。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从林奕华说到陆嘉欣，接下来则要说到陆嘉欣的姐姐陆嘉怡。陆嘉欣跟陆嘉怡两姐妹，她们连失恋的经历都很相似，连男朋友的名字都很接近，而且姐妹俩的分手也都是和平当中难掩悲伤。好些年前，我曾经看过一期《康熙来了》，那个时候姐姐陆嘉怡刚刚分手，蔡康永跟小 S 他们就假装说好，让我们欢迎张震岳。结果陆嘉怡信以为真，她竟然一下子就失控哭了出来。那一刻的真情流露，就让蔡康永跟小 S 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陆嘉怡跟张震岳的分手是非常和平的，两个人是彻夜长谈，一起落泪，最终协议分手。陆嘉怡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最完美分手》。

听到张震岳这首《我会想念你》。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音乐重要，音乐背后的人也一样的重要。我经常觉得这么多的艺人歌手，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的私生活经常被公开，但其实他们何尝不也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平凡人，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被集中在聚光灯下的喜怒哀乐，才使得这样的一个行业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流水作业，而是饱含了情感的张力，所以才那么的精彩。那么虽然我们刚刚说到姐姐陆佳怡跟张震岳是缘分已尽，可是妹妹陆嘉欣跟张震岳依旧是多年的好朋友，甚至在音乐上还时不时合作。比如说在2001年，张震岳化身为 DJ Orange， 他发行的这个电子音乐专辑就特别邀请到了陆嘉欣演唱其中的一首《停》，暂停的停。同时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言通泰街，
4: 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

0: 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道。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8: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0: 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是在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你发现有些词，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拖延症等等等等，都变得不陌生。而且人们不仅有机会去寻找到这些词背后的含义，还有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现和这些词彼此之间的关联。佳人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生活当中一些简单易执行的操作，它让我们有机会除了接受已然发现的问题，抽身出来客观的看待，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清点生活。当我们每天都做一个为生活最后润色的人，就永远不会缺少时间，也永远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会有哪些小办法呢？比如说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种，就是唱歌。我们对着海边唱歌，在一个空旷的房顶上唱歌，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浴室里面唱歌，都是容易让人寻找回快乐的方式。你也不用在意你走不走调，

唱歌本身有助于身心健康。而跟听歌不同，唱歌的时候，我们对歌词、旋律都会有更强的参与感，而这能够让我们用一种无害的方式，表达出那些有时候很难直接说出口的情绪。为什么在音乐里头，嘻哈这样的音乐类型慢慢的被中国的年轻人所接受？我想就是因为在歌词里面，你就可以非常直接的释放某些糟糕的情绪，而对于爱唱歌的朋友来说，还能让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有节奏的更深的呼吸，能够为大脑提供更多的氧气。所以如果心情不好，请记得常常为自己唱一首歌。

0: 那些让人在生活中能够维持心理健康、保持愉悦感的小方式，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洗个热水澡。你会瞬间代谢掉很多的不开心。洗一个热水澡对于今天的生活条件来说，恐怕不是一件难达成的事情，但意识到洗一个热水澡的宝贵跟快乐，恐怕并不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我自己在做记者的那些年呢，有一次去西藏采访，因为当时是冬天，又在高原地区，所以洗澡是不太方便的，所以洗一个热水澡变得很珍贵。后来从西藏回到生活的地方，每一次洗热水澡，甚至想到晚上回去可以洗个热水澡睡觉，都觉得那是一天中心情最好的时刻。今天城市人养狗、养猫、养各种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和小动物们玩耍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温暖的治愈和安抚。宠物陪伴在今天已经很普遍，年轻人没有时间遛狗，但是呢，当个猫主子还是可以的，所以养猫人的数字近年出现了井喷。老一辈不理解，说好好的不去谈个恋爱，找个男朋友女朋友，宁愿养只猫养只狗，到底是为什么？事实上，在一个因为经济退行欲望低下的时代，养宠物和经营感情、养一个孩子相比，确实让人更轻松、更有安全感。而且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的爱很及时且不求回报，而通往人跟人之间情感和心灵的路却太漫长。如果我们习惯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那么分给另一些人的必然是有限的，除非两个人都接受彼此不必紧密捆绑的一生，并且愿意承受生命中因为家庭、孩子这些社会责任而必然存在的某种重。否则的话，在越来越多元的生活方式里，确实有一种生活就叫做有一只宠物万事足。
1: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2: 家人有约，

0: 有你，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1: 欢迎回家。

靠近大自然，让花草树木能够成为我们小型的充电桩，也是在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的减压的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跟城市环境相比，大自然的视觉印象其实有助于压力之后的心态恢复。大自然当中的疗愈饱含了丰富的要素，比如一棵树、一朵花、一捧草，或者一弯月亮、一条河、一座山，都会因为人观看时候的视角心态而不一样。同为生命，他们活出的样子让人很容易看见本来的自己，也看见生命本来的方向。听听这首歌，就叫做《森林里的一棵树》。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像一棵树一样的存在，有时候甚至不必知道自己是一棵树，却能够和世间万物彼此渗透共存。这些年的修行方式当中，露营越来越流行，难道不是人对自然的向往迈出了真实的那一步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I want you 3000。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有一个朋友，天生端庄稳重，遇事冷静，但并不容易开心。他的老师给了他一个建议，怎么样来做心理的调整，就是妄语赤足，偶尔乱说话，甚至说说废话，有条件的话就光着脚在地上走一走。这件事情的背后很简单，就是要离开那个把他捆绑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规矩，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尝试乱说话，赤脚行走，就破掉他心理上的重重樊篱。所以一个人其实很要珍惜自己偶尔说废话的时刻，也珍惜那些愿意跟你说废话的朋友。研究证明，当一个人越能够感受到快乐的情绪，他就越容易说出一些幽默的废话，向旁边的人或者是大家传递自己的快乐，并且会在分享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一刻，至少他是快乐的，而你分享到了这种快乐，承接了一种情绪，也算是利他行为吧。很多时候，愿意倾听的耳朵就是一种给予，而给予比获得更能带来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幸福感跟自我价值感。

如何维持我们的心理健康，在这个越来越难掌控的变化的时代当中，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做一些调整。你知道，相由心生，而生活也因为你看待它的方式角度的不同有所变化。这当中有一点，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爱好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做得好能够得到什么成就，而是我们沉浸于喜欢的事情中的时候呢，会更容易进入某种心流的状态，减少负面情绪的干扰，甚至偶尔做个快乐的白日梦也不错。如果你有机会在一个让你能够安静下来的环境发发呆，甚至通过和自己幻想的情节中的人物或者是角色去对话，满足自己的渴望，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疗愈效果，提升幸福感。唯一有一件事，就是要切记长时间沉浸在你的白日梦当中。做梦是可以的，但是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无限，就会让你无法回到现实世界。

虽然是一个很卷的时代，但你会发现网剧啊、游戏啊非常的发达。为什么呢？现实生活很难给人积极力量的时候，虚构作品的世界却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避风港。无论是科幻、魔幻、武侠，这些虚构作品都可以让我们跳脱出真实生活中的琐碎和困扰，借由想象力来完成一种轻松的穿越体验。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自由感，以及对现有生活的质疑和思考，也进而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灵感。那有人就会问说，

刷剧包括刷短视频算不算是通过虚幻的世界回避现实呢？当然算，都是避风港。只不过偶尔停留是补给，长期蜗居就是逃避了。因为我们一生的时间非常有限，在哪里投入就会在哪里收获，所以给自己做一个周密的安排很重要。就是在你忙碌一天当中，你可以分出自己的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投入到一个虚拟世界，暂时离开那个让你困扰跟有压力的生活。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现代人的很多生理疾病其实都和心理疾病紧密相连，如何能够更好地保证心理健康？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些简单易行的操作方式，而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希望这当中的某一点能够在你情绪有些低落或者觉得开始有点 emo 的时候给你小小的助力，它成为让你重新支棱起来的一种力量源泉。人的困扰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关系，这个关系是你和社会的关系，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人是经营关系的高手，所以一生中他跟谁打交道他都很幸福。有些人呢，可能疏于或者是不善于经营关系，所以呢就会备受关系的困扰。一个人在关系当中的段位决定了他是否能够轻易获得快乐，所以有机会能够换个思路经营关系，就会发现幸福有可能会离我们很近。比如说啊，你在社交关系当中是不是会通过标签来认识一些人，他们的星座、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性别、穿衣的习惯等等等等。习惯用标签来定义他人，某种意义上是剥夺了我们全面立体的了解他人的机会，这样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友谊。所以呢，很多时候不要让别人来猜测你的需求，或者只是看到你标签上的那些数字或者是形容。一个人要学会多表达多沟通，心灵感应式的理解本来就是不现实的，理解本身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关系中成为老师，教会对方理解自己跟回应自己，用爱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如何来爱你，和能让你笑出来的朋友多聊聊天，带着积极的心态去追随和模仿他们的幽默之处，能有效地帮助你减少自己的负面情绪。好的关系来自于我们偶尔暴露的脆弱，也来自于

有一本书很流行，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书名其实就概括了这本书的核心意义了，就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的人。当你觉得被讨厌的时候，关闭你脑袋里面的广播很重要，就是停止过度反思跟自我批评。我觉得人难免会有脑海中出现别人不喜欢我，都是我不好，或者别人想要伤害我等等声音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对自己说停下来，下一句是不要戏太多，不对情绪做评价，即便是你反省说我怎么会生气呢，这种有批判情绪的念头也最好及时停止，因为人的情绪是不分好坏的，而否定那些所谓不积极的不应该发生的情绪会对我们产生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要允许自己偶尔不开心，也允许那句笑一笑十年少一直在心里，想不笑的时候就不要笑，不要给自己去开心这三个字的压力，想哭的时候哭一会儿，但不要躲在被子里哭，你甚至可以去浴室哭，因为据说啊，流动的空气也有助于疏解压抑的负面情绪。

我们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关系在人的生活里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无论你多优秀，都有人不喜欢你，而无论另一个人多么优秀，你都有可能不太喜欢他。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看不惯或者是相处不来的身边的人，因为你也没有必要得到每一个人的喜欢，也不用执着于成为每个人都喜欢的人，对自己的社交对象有所取舍，同样也是在帮助自己建立一个让自己觉得生活更舒适更友好的社交环境。与其去追求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不如去找到你的 Mr. or Miss OK。 没有完美的人，更不存在完美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过度的追求完美关系反而会带给人不必要的压力，让人格外的焦躁，对你生活中亲密的另一半有可能会因此充满敌意。当你停止既要又要的想法，放下对一个关系过高的期待，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这才能够让你感受到关系带来的价值。因为那句话太通行了，就是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而当你只对自己有所期待的时候，并且付诸实践花足时间的时候，你通常不会让自己失望。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

0: 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2: 这个
0: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如果有可能，不要再把我抑郁了，我 emo 了当做你的口头禅。你知道言为心声，一个人常常在说什么是他内心的反应，一个人常常在说什么同时也回馈给他的精神世界，他成为某种心理暗示。这个心理暗示可能会让你陷入更加低沉的情绪走不出来，还有可能让你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得不到身边人的重视。所以要学会跟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你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者是问自己说说看为什么觉得很难过，这件事情最糟糕能够怎么样。这样简单的自言自语就能帮助我们尽快的放松下来，稳定情绪。过去流行一句话叫做人间不值得，很多人感慨会觉得这个人间不值得我来一趟，我觉得算是一个误解。我更愿意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人间本来就是这样，它不值得你难过，由此你反而可以活得洒脱一点。因为你没有太多期待，所以来看看美好风景，经历一些美好的人就足够了。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这首歌一个人在非常沮丧的时候，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他不愿意放下的重要的人跟事，那个心里面的勇气就一点点的长起来。

就有你生活习惯的套路，那些焦虑、忧郁、郁结、痛苦，可能是在你的抬头纹、还有紧蹙的眉心里，还有黑眼圈和粗糙冒痘的皮肤里。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统统会借助我们的身体表达。你忘记的那些伤痛，你的身体都记得。而深呼吸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方式有很多，和一些颇有历史的人和事在一起，也是方式的一种。这首歌很有趣啊，叫做《弄春生》，它来源于博物馆长沙窑诗文执壶上的一些诗词。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程远，开帆待豪风。

或者菜市场逛一圈，让新鲜的人和事走进你的生活，不仅会给你带来积极的情绪，还会激发你的创造力，给你带来新的想法和感受。当你明确感到压力很大，靠自己无法解决当下困境的时候，偶尔的逃避不乏为一种健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这种逃避呢，是为了给我们成长和喘息的空间，让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过程里不要坐车，试着走路，走路也是一种疗法，能够疗愈一个人的情绪。据研究发现呢，步行可以促进大脑和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通过步行，体内负责压力的神经能够得到平静和放松，而减轻一个人的压力值。

0: 小的时候看电影《甲方乙方》，其中有一个片段是他们做了一个好梦一日游，逮谁夸谁。虽然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段子，但我相信如果发生在生活里，也一定是件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感受到快乐的事。你知道被称赞是绝对让人愉悦的，而多称赞周围的人，那种真诚的赞美也会有助于人们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给予他人正向的鼓励，也能让我们收获来自他人的赞美和认可，生活因此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当好的情感在流动的时候，它会滋养你的生活，滋养你的关系，甚至从而改变你生活的方向。一个人的命运有与生俱来，也有人格推动，最终的运势不过靠我们脚踏实地修行而来。如果你在生活中是一个乐观的人，很少遭遇坏情绪，谢谢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陪我们一起听音乐解读。但如果你生活中难免也是一个有坏情绪的人，今天讲到的这些简单易行的方式，曾经真的有可能让你瞬间转念，或者你有更好的面对 emo 的办法，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在节目中和更多的人分享。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最近呢，我又在看林奕华导演的很多这个访问的视频，每隔一段时间我好像都会习惯性的去看一看他的书，听一听他的讲座的录音，或者是看他接受的一些采访，因为他思路总是比较的辩证，总是可以很深入，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更努力的运转，去思考很多平时不会想的问题。那当然林奕华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舞台剧，他跟流行音乐这个行业呢更像是一种客串的关系，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写过的歌词就像是隐藏曲目，几乎都没有大热制作，就是默默地存在在一张唱片里，有心人才会留意得到。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郑秀文这一首发热发亮，应该是他写过最流行的一首歌词了。

听到郑秀文这首《发热发凉》，林奕华作的词。其实这个歌词原本应该是有两段的，但是当年大家还在用传真机的年代，林奕华就把歌词传真过去的时候，郑秀文已经是非常着急的在录音室里面等着，马上就要录音了，所以他们一拿到歌词，大家就马上开始开工。结果录完收工之后，那台老式的传真机呢，卡了两个小时才把第二段的歌词传过来，所以这个第二段就错过了被公开发表的机会，只能够永远的存在在林奕华的抽屉里了。据他所说，第二段是更加性感一点的内容，而且是跟艺术的作品稍稍的有点关联，我们就能够靠想象去意会了。那么当年林奕华为什么会帮郑秀文写歌词呢？这都是源于黄伯高先生无意中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发现了林奕华的文字创作是相当独特，天马行空，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许志安《我是一只黑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上一节我们听到许志安《我是一只黑胶碟》，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行雷闪电》的插曲。当年他在为自己舞台剧的作品填词的时候，就被黄伯高发现，一度是跟他签过正式的填词人的合约。那当然歌词或许太短了，不太适合林奕华他向来是信息量很大的这种表达。那尤其是当信息量太大的时候呢，大众就会不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后来林奕华大都也只是为自己的舞台剧填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呢，其实你拿到流行歌词界来比拼，也是绝对不失色的一个林奕华的歌词创作，叫做《山盟海誓之怪谈》。这个是林奕华在香港地区的剧团纪念20面体的时候，为舞台剧《山海经》所作的一首歌词。他说的是传说当中的雪女，制夫冰肌，请客扶犁，依山过处，风雪覆地。

我们在节目当中通常都会把一些比较生僻的歌曲跟大家相对熟悉的歌曲穿插着播，这样就比较不会有审美疲劳。那么刚才听过了林奕华的歌词创作当中很不大众的一首《山盟海誓之怪谈》，接下来又要再听一首他的歌词当中相对流行的作品了，那就是男女对唱的一首《宜家先知》。这个歌名很有意思，其实从粤语的角度来理解呢，宜家就是现在的意思，宜家先知。

实也就是现在才知道。结果你仔细的去听，就发现这首歌他唱的并不是这个概念。他的宜家就是我们去买家居用品的那个宜家，他写的是一对小夫妻在宜家讨论到底要买什么，左右为难的选择当中，似乎像先知一样领悟到了，其实所谓的各种物质需求最终都抵不过我想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今天在那些人单元上半段说到了林奕华导演为数不多的一些歌词创作。林奕华的舞台剧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喜欢，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规说故事的方式，而是放入大量的创新思考，有一点出乎意料，有时候甚至出乎意料到你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之前我在国内是陆陆续续看过他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包法利夫人们》《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还有《贾宝玉》。其中《贾宝玉》并不是我看过最好看的舞台剧，可是却是我最经常会想起的一部，或许是因为它所营造的氛围在无形当中就很令人眷恋，而且它在《红楼梦》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同时又保留了《红楼梦》的精髓。那么也是从这一出剧开始，我第一次觉得陆嘉欣那么的美，她演林黛玉不说话的时候，一个侧脸都那么的有味道。

听到陆嘉欣这首《如果世界只剩一首歌》。很多年前我以为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只发过这唯一的一张唱片就不再出片，然后来看到他在舞台剧上面的表现，才发现人是可以这么的丰富跟多面。虽然总是有人喜欢责难他的某一任前男友竟然是通过寄明信片的方式提出分手，可是陆嘉欣却说那个是当下最好的方式，因为彼此都知道已经走不下去，如果面对面也会因为不忍心而说不出道别，所以不如就这样留下几个字了却一段心事。再后来时隔多年，陆嘉欣又再一次的出专辑，依旧是不那么稳定的声线，可是却有着一种自顾自的倔强。他在里面包揽了一大半的歌词创作，其中也有几首颇令人惊喜的作品，比如这一首《算命师》，他就写说，我就是一个三流算命师，你给我钱我给个太平盛世，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将你重新诠释，我就是一个三流算命师，不过是帮你的遗憾找些掩饰。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是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从林奕华说到陆嘉欣，接下来则要说到陆嘉欣的姐姐陆嘉怡。陆嘉欣跟陆嘉怡两姐妹，她们连失恋的经历都很相似，连男朋友的名字都很接近，而且姐妹俩的分手也都是和平当中难掩悲伤。好些年前我曾经看过一期《康熙来了》，那个时候姐姐陆嘉怡刚刚分手，蔡康永跟小 S 他们就假装说好让我们欢迎张震岳，结果陆嘉怡信以为真，她竟然一下子就失控哭了出来，那一刻的真情流露就让蔡康永跟小 S 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陆嘉怡跟张震岳的分手是非常和平的，两个人是彻夜长谈，一起落泪，最终协议分手。陆嘉怡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最完美分手》。

点到张震岳这首《我会想念你》。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音乐重要，音乐背后的人也一样的重要。我经常觉得这么多的艺人歌手，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的私生活经常被公开，但其实他们何尝不也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平凡人，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被集中在聚光灯下的喜怒哀乐，才使得这样的一个行业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流水作业，而是饱含了情感的张力，所以才那么的精彩。那么虽然我们刚刚说到姐姐陆佳怡跟张震岳是缘分已尽，可是妹妹陆嘉欣跟张震岳依旧是多年的好朋友，甚至在音乐上还时不时合作。比如说在2001年，张震岳化身为 DJ Orange， 他发行的这个电子音乐专辑就特别邀请到了陆嘉欣演唱其中的一首《停》，暂停的停。同时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i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有我在，放心吧。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
8: 门。
3: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

0: 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我是湖南，
4: 我俩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以钉钉子精神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
5: 毛伟民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以头雁领飞带群雁齐飞，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第五届北斗峰会9月15日株洲开幕，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报名参会。
6: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城乡书院齐发力，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对巴市启动防汛抗灾四级应急响应。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6: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

0: 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1: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调研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基层用户代表对该平台使用情况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以及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持续完善平台功能，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平台建设，努力打造党政智能网络办公平台标杆。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乡办通是按照省级主建、市县乡主用模式建设的全省党政智慧办公平台，目前已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覆盖 1.73 万家机关事业单位、 2.65 万个村社区，日均办件量超20万件。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乡办通平台建设应用情况汇报，并观看系统演示。来自基层的用户代表分享了使用感受，大家一致认为，依托乡办通平台，办文、办会、办事更加高效规范，切实为基层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并围绕进一步优化系统功能、加强培训指导、加快平台整合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反映了政府治理效能和服务群众水平。一年来，在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乡办通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明确了平台功能定位，初步实现了全省一张网，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监督效能，增强了第三只眼看经济运行态势的感知，在集约高效、精简节约等方面为信息系统建设树立了标杆。下一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从用户侧不断收集、发现和解决问题，持续推动系统迭代升级，让平台真正管用实用。要进一步增强省级统筹能力，明确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迭代、统一管理模式，建立省市县三级运维规范标准。要坚持节约高效原则，科学合理确定经费保障，确保可持续运维。要持续扩充完善平台功能， 整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走找小

0: 促、信访等平台信息，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提升有数分析能力。要守牢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对内容、技术、用户等方面的风险梳理和安全把关。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王一欧出席。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调研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培育一批规模体量大、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的链主龙头企业，以头雁领飞带动群雁齐飞，为加快构建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记者刘畅报道。
1: 在蓝思科技湘潭公司，毛伟民一行查看最新产品 AI 加 AR 人工智能终端眼镜，产品整机仅49克，支持实时翻译、空间计算、信息可视化等功能。毛伟民鼓励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带动集聚优势，提升关键零部件本地配套率，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积极抢占新领域新赛道。锦致光电韩国 OST 株式会社制造基地是2025年全省十大产业项目之一，年底投产后可实现超大型液晶显示模组生产，为三星、LG 等国内外品牌提供配套。毛伟民一行参观项目现场，叮嘱园区负责人要动态跟踪龙头企业服务需求，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落实好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做优做强一批现有龙头企业，培育壮大一批潜力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新的龙头企业。要提升龙头核心竞争力，加强创新研发，实施兼并重组，发展先进产能，提升品牌质量，积极参与和主导国内外技术标准制定，放大龙头创新引领力，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开展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面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成果转化，增强龙头链群带动力，支持龙头企业精准招引一批战略合作者、外部研发力量等，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信息联通、产能对接、品牌共建、渠道共享等方面开展协作，优化服务龙头保障力，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送解忧等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和创新应用推广，更好护航龙头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正确政机关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2026年春节假期后，湖南启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精准有力指导下，省委全面加强对全省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省委常委班子带头制定学习教育工作安排，明确25项具体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和时间节点，省委常委会会议11次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工作。
0: 省委书记沈晓明靠前指挥，带头示范，落实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围绕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讲专题党课，聚焦以正确政机关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14个市州调研指导，大力推动解决征收拆迁、逾期未安置等八个方面具体问题。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扛牢责任，带领省政府系统一体推进学查改，加快解决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洞庭湖污染源综合治理、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举一反三，补齐制度短板，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0: 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既抓好自身学习教育，又督促分管领域部门落实各项任务，示范带动各级党委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强化研督指导， 省委精心选派6个督导组对15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带动全省79个督导组履职尽责，与被督导地方和单位同题共答，共发现问题7278个，已推动解决6373个。衡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明生：
2: 一体推进学察改建和开门教育，攻克了一批陈年旧账，新办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建立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激励了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1: 长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文：
3: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将推动党员干部持续学、深入悟、扎实干，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攻坚克难。
1: 怀化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正平：
4: 我们深刻认识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群众呼声，把急难愁盼一件一件地解决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学习教育中，全省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查改自身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中，经受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教育、理论熏陶、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服务中心大局，积极干事创业，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更加坚定。深查顽瘴痼疾，狠抓整改落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效更加凸显。践行为民宗旨，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常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金平：
5: 我们将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紧盯关键岗位、重点人群，强化教育培训和警示引导，坚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努力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合格答卷。
0: 省生态环境厅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文日新：
6: 我们将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常态化推进学查改贯通落地，以实干实际诠释对党忠诚，用碧水蓝天彰显铁军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岳阳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冯刚：
7: 持续落实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的期待。
0: 永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红喜：
8: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引导干部既做醒功也做请功，切实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破解发展堵顶、民生痛顶上来，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下一步，湖南将健全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教育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28号，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召开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峰会将于9月15号至16号在株洲举行，目前已有亚洲、非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外宾规模约180人。记者梁瑞报道。

0: 本期峰会主题为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采用一加十加七加十整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暨主旨报告，十场专题论坛，七场学术交流，十场属地特色活动。据了解，目前已有亚洲、非洲、美洲等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外宾规模约180人。峰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航天北斗国际人才培训班，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省委财经办主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黎春秋。
1: 更重磅的是，峰会将正式揭牌北斗规模应用国际交流促进中心，永久落户湖南株洲，常态化搭建全球供需对接渠道，推动北斗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
2: 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中国向世界发出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邀约。不到一年，北斗正加速从中国的北斗迈向世界的北斗。目前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已出口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北斗应用成果与产品市场占有率已达 58%。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应用服务直接带动的核心产值达6290亿元。
1: 峰会将打造5个亿标志性成果发布矩阵，权威发布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及北斗规模应用实战案例。截至目前，已征集学术论文143篇，参赛项目349个，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拟签约重大项目28个，总投资43.8亿元。
0: 眼下北斗正悄然改变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目前有98%的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超1亿台乘用车搭载北斗车载导航终端，超1000万用户使用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北斗从大国重器走向百姓日用的真实轨迹。据了解，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将以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线，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目前已有13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
1: 室内展区设置14五成果展、优势企业展、新锐企业展等板块，通过实物展品、沙盘模型、大数据可视化等手段，直观呈现北斗在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室外展区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打造沉浸式可看、可操作、可互动的科技空间。
2: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城乡书院齐发力，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记者张冠、永州台李颖报道。
3: 长大以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0: 在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军区社区雨水书院，72岁的老兵代表彭安沙正在给青少年授课。近年来，雨水书院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成立五老双拥队伍，面向辖区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弘扬好家风和忠孝文化，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过去8年，雨水书院已累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330多场，吸引了5000多人次参与。老兵代表彭安沙：
3: 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爱国情怀传承下去，老一辈的革命豪情、理想信念、红色记忆传承下去。
2: 除了国防主题教育，雨水书院还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读书会，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点活动，由社区整合公益资源，邀请公益讲师领读，化解家长的育儿困惑。从2023年至今，书院已举办了200多期家庭教育读书会。公益讲师陈千玉：
4: 我们每一周周四的下午，我们都会开一场这种关于家庭教育的读书会，家长知道作为父母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发挥孩子自身的内驱力。
0: 和长沙雨水书院一样，

0: 读了《弟子规》，认识了很多道理。
1: 自成立以来，崇江书院还常态化举办政策宣讲、家风家教、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公益讲座，汇集了上万名遥乡群众。同时落地了全国公益项目“寻找安详小课堂”，面向全年龄段人群开设公益研修课程，涵养良好家风，化解家庭矛盾，为青少年成长营造和睦的家庭环境。
2: 无论是城市社区书院里的国防课堂、家庭教育读书会，还是遥乡山野书院的耕读研学、困境儿童帮扶，长沙渝水书院、永州崇江书院都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职能，让书院成为了青少年立德启智、向阳成长的精神乐园。绵延千年的湖湘文脉正以这样一种温暖而有力的方式，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8月28号上午登陆浙江沿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8号14点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决定8月28号10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
2: 28号，省应急委针对当前防汛抗灾形势，决定自8月28号16点起，对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永州、益阳、娄底等八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决定自8月28号16点起，对上述八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有关市州和省应急委各成员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立即对防抗救工作作出有效部署，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履职，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8月28号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30多年来，112舰始终处于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百余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
1: 27号，湖南省第十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总决赛在长沙举行，现场来自不同岗位的12组选手围绕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深情讲述国防故事。今年4月以来，湖南省第十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累计组织各级选拔赛200多场，来自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近万名选手踊跃参与。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这首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